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

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与企业创新主体紧密结合，为首创新药高端医疗器械注入源头活水。
1: 那最直观的体现呢是获批数量，上半年共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一批全球首个产品集中亮相，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疗法，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等等。那这些突破性成果的密集落地，标志着我国医药创新质量实现系统性跃升。
0: 陶青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落实，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让更多中国造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2: 创新药是生物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从过去跟随是仿创。

0: 创到如今源头首创，我国医药创新完成了质的跃升。十五五的布局更见清晰思路，一边用 AI 赋能产业持续攻坚，一边对一老一小罕见病群体保供，既让好药用得上用得起，还要推动中国新药惠及全球。医药创新的分量就体现在全民可及的健康保障里。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内新闻，首先来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幕。大会汇聚1100多家企业，展出3000多项前沿科技成果，其中展现人工智能产业最新发展态势。
3: 当 AI 大脑装进机器人的身体，具身智能如何跨越从实验室到工厂、门店、家庭的惊险一跃？在晴朗智能展位，记者看到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入酒店洗衣房场景，实现从客房下单、上门取衣、洗衣房任务交接、操作洗衣机洗衣、烘干、叠衣、装篓、送回客房全流程操作。那么复杂操作背后呢，是首次展示的晴朗融合世界模型 VLA 架构在提供支撑。
2: 那晴朗智能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通表示，行业正在逐步从概念竞赛转向价值验证，找到最务实的切入点，让人形机器人真正能干活。记者在大会现场观察发现大量 AI 技术和解决方案正在告别展厅展示的单一属性，在各行各业实现常态化落地应用，完成从技术研发到实际生产力的转化。
3: 那么作为全国科创资源最密集的区域，北京海淀的一批机器人企业组团亮相，机器人们的实干能力和聪明大脑成为展区焦点。那么记者从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了解到，海淀区已集聚具身智能机器人相关企业330多家。
2: 记者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晴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3: 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晴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关键时间节点，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那么第二阶段呢，为专项行动，是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突出风险，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2: 其中第一阶段呢，将重点整治发布、互动、营销三个环节的突出问题，包括呢编造独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第二阶段呢，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和未成年人模式建设。
0: 暑期孩子们上网的时间变长了，诱导转账诈骗这类隐形的陷阱可以说又多了起来。所以说中央网信办启动的这个专项行动赶在暑期节点出手，正好戳中了不少家长的这种烦心事儿。我们希望平台呢能够压实主体责任，扎紧制度防线，真正给孩子们呢撑起一片健康的网络空间。
2: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起案件，声称寄送美瞳却高额加价450元，委托顺风车跨城送货。这波反常的操作令顺风车司机心生疑惑。那司机抵达上海浦东后呢，立即报警，警方呢当场查扣了6枚涉案透明烟弹，合计净重是3.51克。经司法鉴定呢，烟弹油液中呢检出了国家管制毒品3氟乙醚酯。
3: 那么记者近日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贩卖运输含3氟乙醚酯透明烟弹刑事案件，本案两名被告人沾染涉毒电子烟后走上以贩养吸道路，最终双双获刑。
2: 对此呢，浦东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苏雄介绍说，一些年轻人认为啊，只是帮忙带货，只是转手倒卖，不直接生产就不算重罪。事实上呢，法律对此没有任何的免责空间。本案当中呢，上游卖家徐某某直接出售毒烟弹，构成了贩卖毒品罪。那中间商胡某某呢，既低价收购转手牟利，又安排他人跨城运送毒品，同时实施贩卖运输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3: 法官提醒网约车司机、快递员、跑腿骑手遇到跨城加急配送、高额加价配送，要求隐瞒包裹内容、以美瞳、化妆品等物品掩饰的订单，务必提高警惕，及时核实。如有异常情况，可以主动报警。如果发现涉毒线索，可以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啊！不少网友表示火速安排。翻看了一下2026年的日历，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啊，只要请上三天假，就能拼出一个比春节还长的超长假期。
2: 对，来看一下这个让人心动的拼假公式。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2026年中秋节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这是三天啊。
1: 嗯，
2: 那么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这是七天。
1: 嗯，
2: 中间呢是有
1: 差三天，
2: 差三天，9月28、29和30，但是这三天呢正好是三个工作日。
1: 嗯，
2: 如果啊您把这三天假能请下来，您就能够把中秋和国庆无缝衔接了。那这应该是从9月25一直歇到10月7
1: 日，对对，
2: 这加一块儿应该是13天的超长假期，所以这就是拼好假、
1: 主要重在这个能不能请下来假。
2: 对，这有难度。
1: 接下来再说一个新闻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呢，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最近呢在网络上走红。这个产品呢宣称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呢争相下单啊。但是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说，他们在线下美容店或线上直播间购买使用了名为七子白骨法这个七子白骨法护肤产品之后，面部皮肤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敏现象，甚至说部分消费者呢症状比较严重，需要就医治疗。
2: 对，这个七子白呢是七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七子白它被宣传成了一种从古代流传至今的美白配方，但是啊，一定要听后边。记者核查了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发现这个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还是白芪这个字儿，
1: 嗯，
2: 一个草字头，一个停止的止啊，这应该是一中药吧？
1: 嗯，
2: 这个白芷呢，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的原料啊，所以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当中。
1: 对，那直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主播摆放的七味原材料里，违禁成分白芷赫然在列，甚至是七子白面膜粉的核心原料啊。这类销售所谓的古法面膜的网络直播间呢，大多没有完整的生产资质啊，产品也没有质检报告，甚至呢也没有正规的化妆品备案，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2: 那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市面上很多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这类护肤膏体都是用猪油当作基底，但是记者查询这个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发现并未收录猪油，也就是说如果普通化妆品需要添加猪油，必须提交全套毒理、微生物、重金属残留等安全评估报告。
1: 对此呢，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啊，由于七子白面霜添加了违禁成分白芷，所以无法进行正规化妆品备案。但是呢，作为一家正规化妆品生产企业，为了躲避监管，他们只能将面霜膏体生产好，完成灌装之后呢，就配送给经销商，然后之后的贴标签、做包装的环节都不参与。
2: 嗯，这样的产品销量非常可观，光是一家经销商两三个月就能售罄上万瓶，线上的经销商宁愿冒着被罚款的风险也愿意顶风销售。客服口中所谓的手工制品都是他们糊弄消费者躲避监管的一套骗术说辞。
3: 在这个利润面前、利益面前，有些人就不顾原则了。那商家可以说利用消费者对古方护肤的信任，打着天然养生的这样一个幌子，违规添加违禁成分，使用不合规的原料，通过拆分生产流程规避监管，践踏了食品安全与护肤的安全底线。对于这种现象呢，监管部门也需要强化线上线下的联动排查，严厉打击违规生产、虚假宣传行为，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
1: 嗯，对，而且我作为一个女生啊，我身边有好多女性朋友，就是对美白有极致的追求，
2: 一白遮三丑
1: 啊，对，有这种说法啊，但是就采用各种就是网上说能够这个方法能美白，那个秘方能美白，其实就是我觉得不白也挺好看的，不那么白啊，
3: 其实自然美，
1: 自然美，对。
3: 另外，对这个三无产品呢，最好就是不用或者是慎用。
1: 对，千万别觉得哎，我试试，没准哪个秘方就好使啊！但可能它本身它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产生不好的影响。
2: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美的事儿吧，减肥。
2: 哎，
1: 这天气越来越热了啊，这泳池里不光游泳的人多了，不会游泳的人也

0: 而且水的阻力较大，能够锻炼下肢和核心肌肉，提升身体协调性。再加上这个水池里面的温度偏低啊，可以带走一部分身体热量。运动过后呢，肌肉不容易充血肿胀，酸痛感也会减轻。
1: 但泳池运动还是会带来风险的。很多人在水里的状态是很放松的，他其实那个时候察觉不到身体已经疲劳了。
0: 嗯，
1: 而且如果您长时间在水里边走，核心肌肉疲惫之后的人啊，容易弯腰前倾，久而久之会加重腰肌劳损，诱发腰椎间盘突出。还有一个容易受伤的动作就是折返转身，在泳池来回走动，如果你转身动作过猛，扭力加大，就有损伤扭伤关节的风险。
0: 嗯，
2: 其实现在随着生活好了以后，大家这个体重普遍偏大了。
1: 嗯，
2: 那实际上一方面是要减重，还一方面呢要就是找到一个好的运动的方式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0: 嗯，
2: 那找到一种怎么什么样的方式适合自己呢？
1: 嗯，
2: 如果说你对自己的身体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同时呢对运动呢也不是特别熟悉，那怎么找到这个方法呢？那我觉得第一呢，你可以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包括医生进行询问。
0: 嗯，
2: 也可以到健身房里找那些这个健身教练，他们也有一些招数。多尝试几种吧，最终选择一种。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原则啊。第一，就是一定要安全，避免因为你运动造成身体的伤害。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强度，因为你强度这个可以说因人而异啊。
0: 嗯，
2: 这个要根据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如果没有强度的话，这种锻炼的这种效果呢，可能就会减少一些。
1: 嗯，
2: 另外呢，对于想通过锻炼减肥的朋友来说，还需要配合饮食。
0: 嗯，
2: 你如果要是锻炼完了以后觉得挺饿的，又一顿猛吃的话，这个效果恐怕也不会好。
0: 嗯，白跑了，白走了。
1: 对，三分练，七分吃嘛，也有这么说吧。
2: 是这样。
0: 嗯，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科技新闻啊。最近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了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1: 是的，潘建伟是量子光学、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国际领军科学家。他因在大尺度安全量子通信和可扩展量子计算方面开创性贡献而受到表彰。那么他的团队研制成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实现了从数千公里范围内量子密钥分发的和量子隐形传态啊。
0: 嗯，
1: 好，时间过得很快啊，那么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氵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4: 大红袍啊，有些朋友还爱喝这个，但是是不是冲泡它也有一些讲究？
5: 大家不要期望，或者说是听他忽悠说我这大红袍什么几代什么二代的一代的，那根本不可能。你现在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一代二代茶，现在能有四五代的这个树，就母树的茶已经就是很不错了
4: 啊。
5: 但是呢，即使是四五代的茶，如果他做茶做得好，也味道也不错。
4: 嗯，您说的这个几代几代哈，他这一代是什么概念？
5: 咱们举例子说啊，在武夷山的那个那棵树母本，那是一代的母本，就是原始的、嗯、是吧？
4: 对、
5: 就是、
4: 老祖宗，
5: 老祖宗，哎，太祖，
4: 嗯
5: 啊，太祖下边应该是太宗了，那就二代了。二代呢，就是他把这一代呢树枝子给绞下来，剪成一段一段的，插到一个育苗的那么一个地里头，让它逐渐长起来，
4: 嗯，
5: 是吧？然后它再长成了树，再能够采茶，那么这个就称为二代茶，
4: 嗯，
5: 是吧？从二代茶再剪下树枝来，再逐渐的，
4: 嗯、
5: 那么就成为叫再长起来叫三代茶，
4: 哦、
5: 它是一点一点的这样，因为它是这无性繁殖的，它不是种籽儿，是无性繁殖，这样快
4: 啊、
5: 就跟咱们种那个月季花似的。是吧？月季花就是插签嘛，搅下一段那个汁儿来，然后插到盆里头，上边用塑料袋一扣，或者扣一罐头瓶，然后它长出了根之后，那俩这个茶种基本跟这插意思是一样的，也是插签的方式。
4: 嗯、
5: 咱们能够喝到啊四到五代的就不错了。尽管啊有时候茶是这个四代五代的，如果呢咱们冲泡方法得宜，咱们依然能喝到啊。很有特色的这个茶，
4: 很醇香的茶哈。
5: 对，
4: 其实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方面您这茶挺好的，另一方面您冲泡方式还得得当，
5: 是
4: 让这个茶性完全的挥发出来。如果茶好，您冲的不好，得糟践东西了。
5: 是，
4: 嗯，
5: 那咱们就简单的说一说怎么冲泡这个大红袍类的岩茶，
4: 嗯，
5: 是吧？首先，大红袍啊，这茶叶它是梗状细长的。啊，当然，如果茶叶比较刺，它会有中间有卷曲，是吧？那么如果咱们去判断什么是大红袍好茶呢？刚才咱们说了，外边挂霜，再一个你就看它的外形，是吧？外形长度要均匀，
4: 嗯，
5: 是吧？粗细呢，应该适度，不能就是说，有地儿特别宽，一下特别窄，是吧？另外还呢，尽量让它直，这个就和它这个烘焙过程这个有关系。如果它就完全纯机械烘焙，就放机器里不管了，它那么转出来它是弯曲是卷的
4: 哦。
5: 如果是加一定的手工的整理，因为它经过手工的揉搓之后，才便于这里边那个茶叶当时的那个鲜嫩的时候，里边那水分能够出来，
4: 嗯，
5: 那液体出来，最后才能形成白霜。所以你看吧，能够外边有挂霜的，基本的叶条都比较直。条形比较直，这是说从外形判断，是吧？另外呢，咱们闻一闻这干茶叶，干茶叶呢一闻呢，它有股炭火气，炭气。这炭气呢，这味道这东西很难通过咱们语言去表达，你闻几次你就知道了。跟着闻这个生物炭，或者是烧过那炭，跟涮锅子那个烧那炭有点那种感觉。如果你闻不出来这个，这就是陈茶，或者是受潮了。这也不行，
4: 得有这个叹气，
5: 得有这叹气，
4: 嗯，
5: 哎，得有叹气，但是叹气太爆也不好。你喝着这茶呢，你觉得它窜，就是你经过几次就应该知道了。叹气爆好办，你让它适当的见见空气，通通风，咱们老百姓讲话，哎，它慢慢就收了一下它那火气。你这时候再喝，它茶又不一样。
4: 您说叹气爆就是叹气味太大了，
5: 哎，就是刚烘焙出来的茶。刚烘焙出来的茶，它就是吸收的水分还比较少。它为了便于茶的这个 质量保障，它往往刚烘焙出来，这茶的含水量在3%以下。
4: 它为了能够保存的更久。
5: 对，因为你在保存过程中，它还有吸收空气中的水。
4: 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5: 对对对。
4: 嗯嗯、
5: 这就跟那个咱们喝普洱茶要让它醒一醒茶是一样的、
4: 嗯。
5: 先要把叶片给它撬开，把那砖给它撬开，是吧，柄撬开。那么大红袍也是这样。如果你拿手撅一下这茶，这茶呀如果很轻易的你还没捏它呢，它自己就折了。
4: 嗯，
5: 这茶呢，就是一个是放置时间这个太长，它的纤维脆化；再一个就是含水量过少，干燥。
4: 嗯，
5: 这种这茶也不好喝。但是如果你茶拿来之后，你都拿手一摁，都打了弯儿，这茶还不折，那就不行。
4: 那变成猴皮筋儿了。
5: 对，这就是含水量过高
4: 啊，
5: 也不行。
4: 嗯，
5: 那咱们就是从感官啊，先判断这茶好不好。但说了半天，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有，它决定你用什么方法去冲泡它。
4: 哦，不同的茶我们这个冲泡方式还不一样。
5: 对，
4: 就大红袍它不同的这个质感，不同的这个状况，我们冲泡方式也不一样。
5: 还不一样。
4: 哦、哎、
5: 有时候这茶呀，虽然你看的觉得不是很理想，比如说比较干，或者说比较潮，有点软，你通过你方法可以修正弥补一下。
4: 着吧一下。
5: 着不着吧，小碗面后着吧、哦、是吧、
4: 嗯、
5: 所以说过去说叫这个三分茶七分沏。
4: 哦，
5: 它就这意思。好茶你不会沏这茶。嗯，也完了，是吧？你像过去宋代的那个唐朝都煮这茶，多好茶也一锅煮，连茶叶一块吃，你这也不行。那么咱说这大红袍也是这样，咱们就按正常情况下大红袍啊、
4: 嗯。
5: 那么大红袍的水。

0: 要求是什么呢？你用这个矿泉水和用纯净水都行。
1: 嗯，
0: 就是所有的茶，咱们都不建议用自来水，因为自来水含氯啊，含有其他的这些，你沏出好茶来它不行。如果您茶就是普通茶，那就没所谓了。
1: 嗯，
0: 如果您茶起码来说200块钱以上一斤的话，我建议您还是是吧，买得起码咱们治得起安是吧？
1: 对，
0: 还用好点的水。
1: 嗯，
0: 那么沏大红袍的水要一开不落。
1: 什么叫一开不落呢？
0: 好，咱们说上次说过，一开一落，一开两落，
1: 嗯，
0: 两开一落。那么一开一落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沏龙井这种茶，要一开，开了之后啊，要让它落落开，也就是让它温度要凉一点，
1: 嗯，
0: 不能拿这开水啊，90多度、100度水歘你就冲上，那你就熟腾的那味儿了。
1: 对，因为它毕竟小叶茶，它比较精致，嗯、
0: 嫩茶，你看绿色的。是吧？小茶的带绒毛的，这都是一开一落。
1: 嗯，就水温不能太高，
0: 90度都高了。
1: 哦，90度
0: 就是80到85度。
1: 嗯
0: 啊、咱们比如说鲜阳毛尖这类茶，还有的呢就是什么呢？采取啊，就是中投法，你先倒点水，是吧？然后把茶叶投下去，然后再蓄水。
1: 嗯，
0: 是吧？还有水呢，叫什么？两开一落，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开是吧？开完了以后让它落一落。啊，第二开再往里去，还有的呢就是一开就是咱们说大红袍这个不落，什么意思呢？就是水哗哗哗一开，那么讲究是吧，咱们要看水里边那个气泡。
1: 嗯，
0: 过去你像这个文人说的这个说这沏茶就对这水描述就比较神话了啊，叫先是蟹眼泡，像螃蟹的那个小眼睛那样小泡，然后叫鱼眼泡，
1: 嗯，像鱼眼睛那么大的泡，
0: 对，就大了。
1: 嗯，
0: 那么咱们沏这个大红袍要用鱼眼泡的水，
1: 就是说这水要哗
0: 哗的开，基本就沸点了，不是刚乌头开，乌头开就是小气泡，是吧？
1: 嗯、
0: 那么沏这个大红袍类的岩茶，一个是它本身茶叶咱说了比较肥厚、
1: 粗壮，
0: 二一个呢，它经过炭火烘焙之后啊，它很多香气。就所谓的盐韵是闷在茶里边的，
1: 嗯，
0: 你没有一个非常热的水，不能给它激发出来，
1: 嗯，
0: 哎，那么就是先呀，用热水是吧？开水，先给它差不多，比如说咱们是用这个盖碗泡，先泡这个3/4的水，然后稍微拿手涮一涮，这样，拿着杯子转一转，涮涮之后，在5秒钟左右把第一泡水给它倒出来。
1: 哦，
0: 实际上这个呢就被称为润茶，
1: 嗯，
0: 过去叫洗茶，别马上再去水，让这茶叶呀、啊、伸伸腰，
1: 嗯，
0: 哎，什么叫伸伸腰？就是让它里层也能够把温度传进去，因为刚才咱说了，几秒钟之内把水倒出来了，这温度还在表层呢。这个你要如果想很快的在第二泡、第三泡就喝上这个好茶，那么你就让它伸伸腰，10秒钟左右。如果你说哎没那么长时间，或者我想急于第二泡、第三泡这个就喝到，那么你就是冲水之后，你就不用洗茶啊，就是第一泡你就给它喝，
1: 嗯
0: 啊，因为呢这时候它的时间比较短。它那个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在里边就是把它溶解出来的。第二泡你又下去了，没有中间这十几秒的间隔。
1: 嗯，
0: 那么第二泡这开水下去之后，你大约在10多秒钟的时候啊，再把这水倒出来。啊，一般的来说呢，比如用盖碗或者用小壶，你倒一个公道杯里边。以后可能咱们会讲茶道啊，
1: 对，
0: 或者沏茶这个。
1: 您解释什么叫公道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没喝那么雅致哈。
0: 咱就说倒一大杯子里的，
1: 嗯，
0: 您不是你直接喝的杯子，而是倒一个稍微大点的容器里边，
1: 嗯，
0: 然后呢再分到你要喝茶的那个
1: 小杯
0: 里的，
1: 小
0: 茶
1: 杯
0: 里的，
1: 嗯，
0: 一般喝这个茶你自己喝的话呢，可能你就是用一个稍微大点的杯，如果是和朋友几个人喝呢，就用小号的杯子，一两口就能喝下去，
1: 嗯，
0: 是吧？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这个喝这个大红袍啊，它和别的茶不太一样。喝大红袍呢，口要稍微大一点。喝这个铁观音跟这个什么凤凰单丛都不是太一样。
2: 嗯，
1: 有如什么呢？就是你吃这个川菜里边的这个麻婆豆腐。麻婆豆腐如那个小口吃啊，你吃不出味道来，就讲究大菜上了以后趁热先急吃几口，让脑门子略微见点汗，哎，这时候你就吃出这辣香来了。
2: 面对不同的美食，我们要用不同的品尝方式哈。
1: 那么喝这个大红袍也是这样啊，这个为什么要用小点的杯子呢？就便于你一口就能把这茶喝进去，
2: 属于豪放派的喝法。
1: 先头几口你还要这么喝，
2: 嗯，
1: 然后呢是吧，沉住了气了，这时候呢，这茶本身的那个盐韵啊，所谓韵呢就是韵味的韵啊，盐就是盐茶那个盐，岩石的盐，到第三泡，实际上这时候盐韵才陆续释放。
2: 哦，
1: 所谓盐韵，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茶叶内部深层的这些味道才开始释放出来。
2: 哦，
1: 一开始还是表层的浅层的这些东西，你就是先喝快喝，就激发起你口腔这些味觉细胞，
2: 这味蕾就活跃起来
1: 了。对
2: 啊，
1: 味蕾给它激活了之后，便于你喝第三泡第四泡，
2: 迎接第三泡第四泡带来你给你的新鲜的醇厚的感觉哈。
1: 对，这种说法非常准确。所以你看吧，茶好茶你得会沏，还得会喝。
2: 哦，
1: 是吧？
2: 对，
1: 那么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呦，你看我喝个茶费这么大劲，那如果是比较急脾气的朋友，我觉得喝岩茶有点浪费，
2: 有点焚琴煮鹤的意思，
1: 糟践这茶了、
2: 哦、
1: 是吧？这个就是你看慢喝吧，咱们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如果你能慢饮，能够慢食，咱们提倡慢餐是吧、
2: 慢生活，
1: 慢生活，在这一刹那，在这一瞬间，你能够把心静下来，那么也是对身心的一种调整。
2: 对，此时静下来，便于你下一个时刻能快起来，是吧？
1: 对，
2: 什么叫节奏？节奏就是有变化，要张弛有度。如果你一直都绷着猴皮筋。

0: 最后就断了，就崩溃了，是吧？
1: 是。
0: 刚才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哈，大红袍怎么冲泡。那所谓美食配美器，喝茶更是如此。
1: 是。
0: 如果说我家里头我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喝，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器皿去冲泡这个大红袍呢？
1: 这个方式啊，虽然你看啊，说是多种多样，但是每个茶都有一个最佳的冲泡方式。你看绿茶就是用玻璃杯冲泡，是吧？花茶用茶壶冲泡，这个铁观音类的呢，一般用盖碗去冲泡。
0: 嗯，
1: 那么像大红袍类的岩茶，是吧？你用盖碗吧，就稍微有点小了。因为它长，那叶子它比较长，
0: 扑腾不开。
1: 哎，它扑腾不开，你这盖碗小，它里边支支愣愣的，没有几片茶叶。那么一般的来说，用个泥壶冲泡最好。
0: 哦，泥壶。
1: 哎，就是宜兴泥壶。
0: 嗯。
1: 哎，你看到这个广东或者是福建一带讲究功夫茶啊，那么用的这种都是半大不小的。你可以根据几个人，你比如你自己一个人，或者是一两个朋友，或者是三四个朋友来决定你选用多大的壶，所以爱喝茶的人，他这个茶具不是只有一样，
0: 家里啊瓶瓶罐罐，
1: 对，你看
0: 多
1: 到家里没别的，而且吧，这就是成为他炫耀的一种资本，
0: 是一种乐趣。
1: 哎，对，有时候你比如说咱们去一个爱喝茶的朋友家，你看他在那儿摆忙，你往往会说，哎，别忙了，怎么着都行，他不行，一个是呢，他从中得到乐趣，在他觉得我得对得起这茶，
0: 对，
1: 是吧？对得起朋友，对得起茶。
0: 嗯，
1: 你看喝茶的人呢，跟喝酒的人就不一样。喝酒的人喝着喝着能打起来，喝醉了。
0: 喝茶的人，
1: 喝茶的人永远打不起来。没听说喝茶喝完了就拿茶壶给人开了以后，就是他越喝你心态越平和。
0: 两种饮品，两种感
1: 心态
0: 啊。
1: 咱们回来还说选什么茶器，
0: 嗯，
1: 是吧？如果您在家里边喝，就自己一个人，您选一个中等，稍微偏点小。什么叫中等偏点小？就500毫升以下的壶。500毫升什么概念？您看吧，就是家里的那个矿泉水那瓶子。您看您那个瓶子是多大的？根据那个您来决定。
0: 那一般450毫升。
1: 哎，它有大的有小的，不一样。还有700毫升那种大瓶子。
0: 对，就一般的矿泉水瓶子。
1: 对，哎，你就根据就500毫升以下，甚至300毫升对于一个人也完全够了。可是有的时候家里边你预备壶太多了吧，也没地儿搁，你清洗起来也麻烦。是吧？您说我没有泥壶，用这个瓷壶行不行？行。
0: 也可以。
1: 说我连泥壶没有，我就一个玻璃壶，就是那随手泡里边一个挂一个胆的那种，行不行？也行，
0: 是
1: 吧？都行。但是呢，您呢不要让这茶水啊老在水里泡着。您完了差不多给它滴出来。
0: 沥出来哈，放在旁边。
1: 然后把水呢按照咱们刚才说那方法，是吧？水一定要开。然后把水倒出来，倒到一个说叫公道杯也行，或者倒一个茶大点的一个茶盂里头也行。然后呢，您再倒到您那个小的喝的杯子。这杯子呢就有个小讲究，是吧？如果您冬天喝的话，那么这个杯子尽量小一点，防止啊就很快凉了，是吧？现在外边有卖一种玻璃的那种盏，双层的。是吧？你看着跟一个那个小鼓是那么一形状，哎，中间呢它是空心的，
0: 又不烫手又保温，
1: 对，又好看，茶水倒上非常好看，是吧？如果您比较喜欢那个瓷的，那么我建议您用汝窑开片
0: 啊，
1: 汝窑开片瓷是沏这个大红袍那是特别合适，颜色啊，还有里边的它那金丝铁线呢，你都能看见。
0: 对，喝茶的朋友，喜欢喝茶的朋友，家里的这个小杯子特别多，
1: 是，
0: 然后他会让你选，按照你的感觉选，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1: 对，而且这还有最大的好处，不同的客人选不同的，防止杯子混了。
0: 有区别。
1: 对，如果你自己喝，可能我就一个人无所谓。如果有四五个朋友，喝完这喝的过程中，可能去，比如说去干别的啦，或者去吃饭了，或者说去那上电脑看什么东西，回来再谁的杯子是谁，你找不着。你贴上号1234他也记不住，
0: 这有点不雅。
1: 最好就是你是这样，他是那样，五花八门，五光十色。这样的不仅啊，就是增加了情趣，也便于客人从卫生安全角度去记住自己的杯子。
0: 对，它一方面有实用价值，另一方面还有审美价值在里头哈。
1: 对，
0: 嗯，
1: 刚才咱们说了是这个大红袍，实际上其他茶喝茶也都你可以用套用这种方式，是吧？不同的杯子，不同的茶具，沏不同的这个茶叶。
0: 说到这儿，我想问夏老师一个问题哈，您说到可以用这个紫砂壶或者是壶来沏茶了，有的朋友家里这壶吧，好像从来没有彻底清洗过，
1: 是
0: 就失去了本色了，他觉得这个茶垢 可以养

0: 我都用过很长时间的壶，甚至他就说我都不用放茶叶，我就只要放水、开水、清水，出来呢都带色儿。
1: 您那沏茶垢呢？
0: 沏茶垢。那么咱不说本身它的文物价值啊，
1: 嗯、
0: 咱从健康讲，这种不太可取。
1: 哦，
0: 首先说呀，这个茶垢本身成分很复杂，
1: 嗯，
0: 因为茶叶里边它含有一定的重金属，砷呐、铬呀、铅呐，另外水。里边也有一些重金属，像钙啊这些东西，如果长期的是吧，这些东西在里边聚集，那么吸到人体里边，人体又不能吸收，
1: 嗯，
0: 人体又不能排出，
1: 代谢
0: 它就会
1: 不能代谢，
0: 对，不能够代谢，它会积累在你某个器官里边，
1: 哦，
0: 所以对人体还是有害的。有些呢，你比如说形成茶山了，没关系，您作为观赏品。
1: 您就甭用它沏茶了，
0: 哎，特别是像宜兴泥壶
1: 啊、
0: 哦，我在宜兴蜀山的地方真看见过非常漂亮的茶山，哎，你看它里面那片儿啊，它形成一种图案似的，
1: 哦、
0: 哎，有一种几何形状。
1: 您看我这茶壶20年没洗了，
0: 20年，您再加一零行吗？
1: 200年没洗过，
0: 对，20年根本形成不了茶山。
1: 哦，那是文物了。
0: 他就靠这个东西来说，我这把壶。说我这把壶是哪个年代的、
1: 哦、
0: 我以什么为据呢，有什么我这茶垢茶山在这儿、
1: 啊、
0: 是吧，因为大家知道10年的根本就没有茶山那一说、
1: 嗯、
0: 是吧，那么你会得不断的用不断的用的这茶山它也像你鉴别玉器啊什么其他的、这个瓷器一样，它有一个自己的内在的规律、
1: 嗯、
0: 除了作假之外，咱们说真正的真的茶山
1: 就像树的年轮一样哈。
0: 那么如果您是作为爱好者收藏这个壶的，那您那茶山您肯定舍不得给它去掉，
1: 就是我要往下传呢，传给我的重孙子。
0: 他可能就只沏不饮，有这样的茶垢、
1: 啊、
0: 只养壶，因为你不能干搁着、
1: 啊、
0: 时间搁长了这茶山就它自己干掉了。
1: 茶山不是说一天一锹土哈、啊、
0: 是
1: 必须得长年累月的养它，它才有茶山呢。
0: 所以这种呢您尽管留着，但是如果您作为饮用是吧，您的饮用壶不是观赏壶，那么我劝您还是这个、能够勤清洗啊，
1: 嗯，
0: 绝不要让里边养成很厚的茶垢。
1: 对，
0: 别说茶山了，茶垢都不让它养。
1: 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啊是一个过来人，每一年到了暑期的时候，看着络绎不绝、非常非常朝气蓬勃的这些年轻人，我就非常的感慨。每次我都会这么想，你说我当年高考的时候，但凡是能争点气，或许我现在也能当上体面的公务员，或者是医生，或者是律师了，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成为了一个特别特别没有文化的房地产大鳄。哎呀，一提起这个事儿啊，我简直是懊悔死了。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是个有志青年，本以为结婚之后情况

0: 能好点。没想到结婚之后的压力啊，不减当年。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每次我和我老婆一块出门逛街的时候呢，我都会装作不认识我老婆。我老婆每次还都问我为啥要这样，我每次只能默不作声，避而不谈。其实我心里真实的想法是，我要跟她走得太近了吧，我就怕大街上的行人吧对我产生一种成见，怕他们会认为我之所以跟这么个女的，主要是为了图她的钱。
1: 三言两语，
2: 言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2: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2: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2: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2: 闲言碎语。
0: 我们总会在听到某首歌的时候泪流满面，
3: 我们总会在看到某个背影的时候怅然若失，
0: 我们总会在闻到某种香味的时候默默发呆，
3: 我们总会在经过某个地方的时候频频回首。
0: 这证明你还行，
3: 还是那么敏感，
0: 还是那么的年轻。
3: 我们其实都很忙，
0: 有的时候吧，我们没时间闻，
3: 没时间想，
0: 也没时间听。
3: 可我们每天总会用一点时间在欢乐的海洋里和您一起坐下来静一静。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欢迎您忙里偷闲的时候
0: 有事儿没事儿的慢慢的听。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2: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2: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首先我们要关心一下单身狗朋友们啊。这个有位前辈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所以呢我们就此推论，有那些单身的吧，也总会是有一些原因的。
3: 我们来归纳一下单身的原因，其实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谁都看不上他，另一种是他谁都看不上。
0: 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又要聊到我们著名的90后单身狗编辑旭旭哈。我们旭旭就属于那种谁也看不上的那类。那说起来呢，这事儿也不能怪别人，就是旭旭这样的小伙子吧，首先外在就达不到正常人的平均标准啊，另外呢后天自身也不够努力，就这样的人吧，就算有机会他基本上也抓不住。
3: 所以我们经常跟旭旭说，你点儿背不能怨社会，你单身那是活该。旭旭的情商。
0: 说到我们90后小编辑旭旭找对象这事儿吧，基本上周围的人对他现在已经不抱希望啊，尤其是熟人，就觉得以后要是真有谁肯嫁给旭旭吧，那女的的爱心基本上就能感动中国了。
3: 为什么我们大家伙都不看好旭旭呢？其实不是我们刻薄，主要是因为旭旭自己的情商太不给力。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90后编辑旭想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他们那学校人特别多，这有一年吧，食堂改造了之后，那打饭的窗口吧缩减到了原来的2/3，这一下可就苦了这帮当学生的了。
3: 话说这天中午，旭旭从食堂里打饭出来，刚出食堂没走几步，就看见了比自己低一届的学妹了，这可是旭旭心目当中一直以来的女神呀。旭旭觉得机会到了。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夏刘笑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首先请欣赏梁衡的散文代表作之一《晋祠》。
4: 从山西省太原市西行40公里，有一座玄瓮山，在山下的参天古墓中林立着100多座殿堂楼阁和亭台桥榭，悠久的历史文物同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融为一体，这就是著名的晋祠。晋祠的美在山，在树，在水。这里的山微微的有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又如伸开的两臂，将晋祠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香远，秋来草木萧疏，天高水清，无论什么时候拾级登山都会心旷神怡。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2棵老树，一棵是周柏，另一棵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皲裂，顶上挑着几根青青的树枝，掩卧在石阶旁。那唐槐老干粗大，球枝盘曲，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还有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苍劲的风骨。以造型奇特见长的，有的俨如老妪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圣母殿前的左扭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上的纹理一齐向左边凝聚，一圈一圈的纹丝不乱，向地下卷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晋祠在古墓的掩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里信步，但见这里一泓深潭，那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井，路边有溪，时间细流脉脉，如线如缕，林中碧波闪闪，如锦如缎，这些水都来自南老泉。泉上有亭，亭上悬挂着清代著名学者傅山写的南老泉3个字。这么多的水长流不息，日日夜夜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水的清澈真令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水，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历历可见。水的流逝都不大，轻轻的微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合着那些金鱼、青苔以及石栏的倒影，织成一条条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曾赞叹说：“晋祠流水如碧玉。”当你沿着流水去观赏那些亭台楼阁时，也许会这样问：这几百间建筑怕是在水上飘着的吧？然而，最美的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古代文化。这里保存着我国古建筑中的三绝，一是圣母殿，它建于宋天圣年间，重修于宋崇宁年间，这是全祠的主殿，殿外有一周围廊，是我国古建筑中现存最早的带围廊的宫殿，殿宽7间，深6间，极为宽敞，却无一根柱子，原来屋架全靠墙外回廊上的木柱支撑，廊柱略向内倾，四角高挑，形成飞檐，屋顶黄绿琉璃瓦相间，远看飞阁流丹，气势十分雄伟。殿堂里的宋代泥塑圣母像及31尊侍女像、4尊女官像，是我国现存宋代泥塑中的珍品。侍女或梳妆，或扫洒，或奏乐，或歌舞，形态各异，形体丰满俊俏，面貌清秀圆润，眼神生动，衣纹流畅，真是巧夺天工。二是殿前柱上的木雕盘龙，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盘龙雕柱，雕于宋元佑2年。 八条龙各抱一根大柱，怒目利爪，周身风从云生，一派生气。距今虽已近千年，鳞甲虚然，仍然逍遥飞动，不能不叫人叹服木质的优良与工艺的精巧。三是殿前的全爪飞梁，这是一个方形的荷花鱼爪，爪上架起了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下面由34根八角形的石柱支撑。桥边的栏杆和望柱形状奇特，人行桥上可以随意左右。这种突破一字形的十字飞梁在我国古建筑中也是罕见的。以圣母殿为主体的建筑群还包括献殿、牌坊、钟鼓楼、金人台、水镜台等，都造型十分优美，做工精巧。全祠除这组建筑以外，还有朝阳洞、三台阁、关帝庙、文昌宫、水母楼、圣迎楼、景清门等，都依山傍水，因势起屋，或架于碧波之上，或藏于浓荫之中，各有不同的情趣。园中的许多小品也极具匠心，比如有一座假山，山上一挂戏泉垂下，就在下面立一个汉白玉的石雕小和尚，光光的脑门，笑眯眯的眼神，双手齐肩托着一个石碗接水，在水注入碗中又溅到脚下的潭里，总不能盛满碗。再如清清的小溪旁有一只石雕大虎，两只前爪抓着水边的石块，引颈探腰，嘴唇刚好没入水面，那气势好像要吸进百川似的。历代文人墨客都喜爱晋祠这个好地方，山径旁的石壁和殿廊的石

0: 碑上留着不少名人的题咏，词工俱丽，书法精湛，为湖光山色平添了许多风韵。晋祠真不愧为我国锦绣河山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1: 再请欣赏梁衡的散文《密渡密渡渡河处》的上半部分。常州城里那座不大的瞿秋白的纪念馆，我已经去过三次。从第一次看到那个黑旧的房舍，我就想写篇文章，但是六个年头过去了，还是没有写出。瞿秋白实在是一个谜，他太博大深邃，让你看不清摸不透，无从写起，但又放不下笔。去年我第三次访秋白故居时，正值他牺牲60周年，地方上和北京都在筹备关于他的讨论会。他就义时才36岁，可是人们纪念他60年，而且还会永远纪念下去。是因为他当过党的领袖，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是因为他的才气，是又不全是。他短短的一生就像一幅永远读不完的名画。我第一次到纪念馆是1990年。纪念馆本是一间瞿家的旧祠堂，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密渡河。一听这名字我就心中一惊，密渡密渡渡在何处？瞿秋白是以职业革命家自诩的，但从这个渡口出发并没有让他走出一条路。八七会议他受命于白色恐怖之中，以一副柔弱的书生之间挑起了统帅全党的重担，发出武装斗争的吼声。但是他随即被王明，被自己的人一巴掌打倒，永不重用。后来在长征时又借口他有病不带他北上，而比他年纪大身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都安然到达陕北。他其实不是被国民党杀的，是为左倾路线所杀，是自己的人按住了他的脖子，好让敌人的屠刀来砍。而他先是仔细的独白，然后就去从容就义。如果秋白是一个如李逵似的人物，大喊一声，你朝爷爷砍吧，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也许人们早已把他忘掉。他是一个书生啊，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你看他的照片，一副多么秀气但又有几分苍白的面容。他一开始就不是舞枪弄刀的人，他在黄埔军校讲课，在上海大学讲课，他的才华熠熠闪光，听课的人挤满礼堂，爬上窗台，甚至连学校的教师也挤进来听。后来成为大作家的丁玲，这时也在台下瞪着一双稚气的大眼睛。瞿秋白的文才曾是怎样折服了一代人，后来成为文化史专家。新中国文化部部长的郑振铎当时准备结婚，想求秋白刻一对印，秋白开的润格式50元，郑付不起，转而求矛盾。婚礼那天，秋白手提一手绢小包，说来送金50。郑惶恐之余打开一看，却是2方10印，可想他当时的制印水平。秋白被排挤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后，转而为文。短短几年，他的注意竟有500万字。鲁迅与他之间的敬重和友谊就像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的完美。秋白夫妻到上海住鲁迅家中，鲁迅和徐广平睡地板，而将床铺让给他们。秋白被捕后，鲁迅立即组织营救，他就义后，鲁迅又亲自为他编文集，装帧和用料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
0: 这两篇作品都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或许是因为曾经长期供职于新闻媒体，梁衡的文学作品也常常带有强烈的现实性，多数文字都属于非虚构范畴，这使读者对他笔下的人物与风景都可以追本溯源，按图索骥。晋祠是关于著名风景区晋祠的一篇很规整的游记，观察细致入微，语言简洁生动，文史知识提示得当，给读者以恰当的想象与回味空间。我们继续欣赏《密渡密渡渡河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密渡河的由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位于江苏常州的旧祠堂前原有一条河，叫密渡河。从字面上看，密渡就是寻找渡口。瞿秋白从密渡河出发，寻找救国救民的渡口。这条路他走得艰辛又坚定，

0: 他不仅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位性情中人。今天我们继续通过密度密度度何处了解瞿秋白其人。
1: 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其间之顶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臣服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然。他的俄文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是数一数二的，他曾发宏愿要将俄国文学名著介绍到中国来。他牺牲后，鲁迅感叹说，本来死魂灵由秋白来意是最合适的。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和秋白同时代的有一个叫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左翼作家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在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他还是一直弄他的纯文学，后来确实也成就很高，一人独立译完了莎士比亚全集。现在当我们很大度地承认梁实秋的贡献时，更不该忘记秋白这样的情急用菜刀去救国救民，甚至连自己的珠玉之身也扑上去的人。如果他不这样做，留把菜刀做后用，留得青山来养柴，在文坛上他也会成为一个甚至十个梁实秋。但是他没有。
0: 如果秋白的骨头就像他的身体一样的柔弱，他一被捕就招供认罪，那么历史也早就忘了他。革命史上有多少英雄，就有多少叛徒。曾是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政治局委员的顾顺章，都有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出身，但是一被逮捕就立即招供。至于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等高干，还可以举出不少。而秋白偏偏以柔弱之躯演出一场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英雄戏。他刚被捕时，敌人并不明了他的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其实他实实在在是一个书生、画家、医生，除了名字是假的，这些身份对他来说一个都不假。这时上海的鲁迅等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趁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却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却淡淡一笑说，既然你们已经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全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知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向来是以理行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文天祥被捕，跳水撞墙为求一死，鲁迅受到恐吓，出门都不带钥匙，以示不归之志。毛泽东赞扬朱自清宁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面粉。秋白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已到达自由阶段的知识分子，蒋介石威胁利诱实在不能使之屈服，遂下令枪决。行前秋白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从被捕到就义，这里没有一点死的畏惧。
1: 如果秋白就这样高呼口号为革命献身，人们也许还不会这样长久地怀念他、研究他。他偏偏在临死前又抢着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在一般人看来真是多余。我们看他短

段一生斗争何等坚决，他在国共合作中对国民党右派的批驳，在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路线的批判何等犀利。他主持八七会议，决定武装斗争，永远公标史册。他在监狱中从容斗敌，最后英勇就义，弃天地动鬼神，这是一个多么完整的句号。但是他不肯，他觉得自己

0: 他说过，光明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他不但剖析了自己的灵魂，在这多余的话里还嘱咐死后请解剖他的尸体，因为他是一个得了多年肺病的人。这又是他的伟大，他的无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世上有多少人都在涂脂抹粉，挖空心思地打扮自己的历史，极力隐恶扬善，特别是一些地位越高的人越爱这样做，别人也帮他这样做，而他却不肯。作为领袖，人们希望他内外都是彻底的鲜红，而他却固执地说，在一般人是把人生投入革命，但他是把革命投入人生，革命是他人生实验的一部分。当我们只看他的事业，看他从容赴死时，他是一座平原的高山，令人崇敬。当我们再看他对自己的解剖时，他更是一座下临深谷的高峰，峰鸣林吼，奇绝险峻，给人更多的思考。他是一个内心既纵横交错又坦荡如一张白纸的人。
1: 我在这间旧祠堂里一年年的来去，一次次的徘徊，我想象着当年门前的小河，河上来往密度的小舟，秋白就是从这里出发到上海办学，后来又在上海会见鲁迅，到广州参与国共合作，去会孙中山，到苏俄去当记者，去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到九江去主持八七会议，发动武装斗争，到江西苏区去主持教育工作。他生命短促，行色匆匆，他出门登舟之时一定想到野渡无人舟自横，想到轻解罗裙独上兰舟，那是一种多么悠闲的生活，多么美的诗句，是一个多么宁静的港湾。他在多余的话里一再表达他对文学的热爱，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密度，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正是这悲剧的遗憾，人们才这样以其生命的一倍、两倍、十倍的岁月去纪念他。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细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上享后人之享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与他同时代的陈望道本来是和陈独秀一起筹建共产党的，后来退而研究修辞，著修辞学发凡，成了中国修辞第一人，人们也记住了他。可是秋白没有这样做，就像一个美女偏不肯去演戏，像一个高个男子偏不肯去打球，他另有所求，但又求而无霸，甚至被人误会。一个人无才也就罢了，或者有一分才干成了一件事也罢了，最可惜的是他有十分才只干成了一件事，甚至一件也没有干成，这才叫后人惋惜。瞿秋白以文人为政，又因政事之败而反观人生，如果他只是慷慨就义，再不说什么，也许他早已没入历史的年轮。但是他又说了一些看似多余的话，他觉得探索比到达更可贵。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明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秋白不朽。
0: 好了，梁衡的散文密度密度渡河处我们欣赏完了。瞿秋白多才多艺，虽生于乱世，但如果真如作者所假设的那样，在文学或者艺术领域施展才华，应该不至于在36岁的盛年就失去宝贵的生命。他以短暂的一生，他

0: 探索寻求解放劳苦大众的道路，虽九死其犹未悔，舍其事而成其心。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朽。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任贤齐带来一首《爱过才心痛》，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忙碌的生命已经渐渐地埋藏了我们心痛的地方，忽略了一些人的存在，忽略了一些人对爱的承诺。然而你偶尔还是会想起你自己曾经走过的日子。

0: 爱情真的可以让你开心，让你孤独，让你寂寞。你是否知道了你爱的人非你莫属呢？我们不要那么自私，应该把爱给爱的人，因为他为你付出的这一切非你莫属。 Tank 大雷，
1: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牵着你的手的感觉。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只因为你的不在令我无法再等待你带给我的快乐。最可惜的是不在，在不在，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戴爱玲唱起《可惜你不在》。

背叛和诺言正在残忍地瓦解我们的世界，瓦解你心的最深处。你害怕那结果，无法面对这样的恐惧，那么逃避还有用吗？蔡诗芸带来《我不想知道他是谁》。

分手真的要那么狠吗？也许因为要断绝这最终的关系，不带一点的情感却要说分手，那不是分手，是在吵闹。不要再等，要删除那一点点闹音，那一点点纠缠不清。分手总是有一些信条的，吴亦菲，分手要狠。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侯湘婷的这首《我是如此爱你》。当故事结束，不再谈你，我们终究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都是遗落在人群的孩子，在寻找着自己回家的路。

走了一段以后，回想起从前的幸福，陌生的面孔匆匆掠过，感觉每一张脸都是你的轮廓。我走了以后，生活中会不会偶尔想起我，想起我在你生活中的一点点。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真想和你边走边听，傻傻地看着你，很渴望永远有这样的距离，就是和你永远在一起，这就是谁也无法阻碍我，我要暗恋你 ，so lonely， 短暂的甜蜜也胜过一辈子没有你。陶喆深情地演唱《暗恋》。

这首歌每次听其实都很有感触，范玮琪傻得可以，真的很傻，可以在你的世界里游来游去，这种傻还真的很可爱。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今天的音乐旅途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薛之谦的这首《未完成的歌》。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特别艰难的时光，比如说生活的窘迫，比如说工作的失意，再比如爱的惶惶不可终日。挺过来的人生就会豁然开朗，如果挺不过来的，时间也会教你怎么和他们握手言和。所以你不必害怕，日升月落总有。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在1995年之前呢，梁咏琪还是一个学生，她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达石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对她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呢就安排梁咏琪和刘德华一起出演影片《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是凭借着《烈火战车》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提名，并且被观众所熟知。眼睛。

从曹操这张专辑开始，林俊杰呢就进化了，结结实实的在 B 四上站稳拉长音，做到这一点已经在国内是相当的实力派了。

从南拳妈妈的多年发展史来看，成员完全像是流水一般的在变化，流动成员多达九人，足足换了五代，只有弹头一直没有走。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们曾经红过，也不影响这个组合发片和发歌，留存在很多人心里有不少的经典代表作，比如说像《牡丹江》《下雨天》。不过他们再怎么变化，周杰伦呢却是像铁打的一般，不仅火了又火，每一代成员也都还和周杰伦息息相关。

情不是必需品，但它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品。我知道爱人确实是陪在身边很亲近很长久的人，但是对方退场的几率比你的好朋友或者亲人要高太多了。所以啊，我们要做最好的自己，成为一个在对方退场时依然可以过得很好的人。多分一些时间给你自己，给你的亲人，给你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宠物。我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好，加上你，我们可以走得更快。

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她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两个八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她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喜欢跟爱当然是不一样的，喜欢可能是因为它很可爱，眼睛漂亮，单纯，笑起来很甜。可是爱呢就不同，就像它并不瘦，腰上又有肉，脾气很大，总是冲人发火。表面上你可能明明知道它有很多缺点，还会感觉啊有一点受不了它，但是心里还是想着未来一定要跟它一起走。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

0: 多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他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1: 还记得上一次被宠爱的时候吗？也许是不善言辞的爸爸哭

好的关系不是随叫随到，天天都聊，而是我发了信息，你看到了，自然就会回复。我不会因为你没有回复，胡乱猜忌或者说胡思乱想，而你呢，也不会因为没有及时回复而感到抱歉。彼此信任，彼此牵挂就足够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再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萧亚轩是唱跳歌手，但唱起抒情歌来呢，也是让人印象十分深刻。深情温婉的细腻唱腔，搭配凄美虐心的歌词，他总是能把歌曲里的故事演绎得刻骨铭心。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可相信我。

0: 我们会一起回去，点亮银幕，
1: 破
2: 他们，打出去！洞见人生，
1: 这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
2: 一辈子都记得住。纵论天下电影，
3: 道尽百态荧屏，
4: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5: 这一次
6: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7: 这个夏天哪部剧集最火呢？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一部剧集是 number one？最近你在追的是什么样的剧，什么类型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业内资深的制片人谢小伙谢老师。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我想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虽然现在是影视的寒冬，但是说的哪些呢？说的是中剧，就是中等体量的这些剧。但是头部的剧和这个 C 级的剧 S 级的这个剧，其实
7: 这有一个简单的标准的分法吗？
8: 有，就打比方说，按照我的最俗的方法，超过一个亿投资的，那可能是 C 级的，或者说是这个 S 级的这样一个题材的这个剧
7: 头部
8: 啊。如果说是五六千万的，那可能就比较少了。
7: 这是叫中剧
8: 啊，就是中等投资的剧。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寒冬呢，它其实大的题材的剧它没有减少，说的是小的和其他的，小的那都挤到哪去？挤到分账去了。举到分账，打比方说投资1000万，然后他就是把原来4-5千万的剧全压到变成1000万以内的剧，然后到横屏的去分账，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很多的大剧还是还可以的，还是可以的，然后现在暑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几个视频网站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
7: 就是重要的网络视听平台。
8: 对对对，表面上他们非常的和气和谦卑，其实背地里边他们还是你恨我，我恨你的，
7: 就是还竞争很激烈，
8: 竞争很激烈。开个玩笑，只是打这个比方啊。所以呢，各家到暑期的时候，因为暑期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次我见了一个。这个一个平台的高层，他说我们现在也费尽脑汁啊，就是我要想在这两个月让人就是会员充会费。
7: 他指的这两个月就是暑期。
8: 暑期这两个月，就是原来的这个大家呢，就是充全年的充的比较多。现在呢，就是充一个月、充俩月的比较多了。就是我如何能够在暑期这俩月，我要连着这两三个月让他把会员给我弄了，至少是给我弄个半年期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各家平台都上了这些才子佳人。我听说就是会员量和广告量最近一段时间就是6-7月份，它增幅还是很大的，都是到30几左右的这个增幅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是大饱眼福了，
7: 就是神仙打架的时间
8: 啊，神仙打架嘛，人民群众、老百姓咱们观众
7: 喜闻乐见，
8: 喜闻乐见太好了，都上来看嘛，
7: 质量就好了。
8: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都看不过来，你看我们开年的时候，人世间开年大戏，或者说是像怎么样的这种厚重题材的这种大戏，就开年的时候，那时候又是另外一波招商的那个大年的，所以暑期档，这个是年轻观众的天堂，真的非常的棒，
7: 所以选择余地就更多了，
8: 更多了，
7: 对
8: 啊。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几部，这个8月份还有好几个比较不错的戏，就是一过审马上就播了，包括欧豪的这个冰字风中来，这部戏也很好看，因为我去现场探过班，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现在像这种军旅题材的也是男性观众比较喜欢的，然后拍这种片子不是说谁家都能拍的，包括王牌部队呀、好几部戏，就这一类两三家公司他拍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7: 他是擅长的。
8: 你要拍才子佳人再拍这个就不行了。小芳的这个公司他就是西西娱乐，他是那个拍六姊妹的那个公司啊，
7: 怪不得
8: 啊，所以他俩是有一脉相承的。这个悬案那就是也是这个算导演江湖往事，他这也瞅着也不是个正经样子，就是这个人物形象啊，都是歪瓜裂枣，包括岳龙刚，
7: 他放的很低，
8: 放

0: 啊，这个他把这个整个人物塑造的很接近于就是在作案题材、涉案题材当中这种现实感。
1: 对对对对对，最近一段时间就这个军旅题材的这个剧有了，我觉得是可以追一下。
0: 对对对，刚才有人提到说《江海潮生》嘛，那这个就算是大戏了。
1: 对
0: 对吧？《
1: 江海潮生》呢，这个张謇的这个
0: 对张謇的故事，
1: 对这个故事，像这类题材的适合杨一博，这个有很多的观众他还是比较喜欢看的，值得追的。另外还有这个《玉蛋秋》，这个是徐若涵和陈磊主演的，然后还有肖战的一部戏，这个《小城良方》，哎，这个戏也非常的好。这个导演呢叫张，他是什么呢？他是有一个人，好像是到了一个小县城里边，然后呢，这个县城里面的医院里面呢有几个，就是有各种各样这个擅长的，然后大家小团队一起给人看病开刀的，这个做手术的一个故事，很传奇，很有意思。
0: 是医疗题材吗？
1: 医疗题材的，非常好看。这个导演呢叫张晓波，他本来是要导我们一个戏的，后来去拍了这个戏了，真是。对对对，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打开视频网站，每一个平台都可以看，我觉得回味起来都还是很不错的。还有陈坤有一部戏叫《金色》，这个也是很好，他跟尹昉、高伟光主演的。最近可能也就这几部吧，我觉得。
0: 刚才你说那个重器，
1: 重器呢是沈岩导演这个做的，黄景瑜和蒋奇明、张嘉宁主演的。
0: 哇，
1: 这部戏爱奇艺那个这个播出。蒋奇明就是反正他演的比较怪的啊。
0: 蒋奇明现在真
1: 是个
0: 不得了，
1: 不得了。他原来是个舞台剧演员，演了那么多年。
0: 他们就是说在乌镇戏剧节的时候被
1: 发现的，
0: 是发现的啊。
1: 哎呀，他这个人他就是王安水嘛，他讲话突然给自己设计了这样，这些才是艺术创作。哎，这个人不得了。我认识他的经纪人也很多年了，就是最近几年，就是这两三年非常非常的活跃，而且很多的戏都是二号左右。他不是俊男靓女这种，
0: 绝不是这种。
1: 哎，但是他演这种实力派的演员，
0: 他
1: 非常适合。
0: 虽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说那种帅，但是他特有魅力，
1: 有魅力。
0: 你知道这个喜欢他的女生啊，真的是
1: 太多了，是吧？
0: 乌泱乌泱的，身边有一个算一个。
1: 他主演了一个话剧，在哪演？然后呢，这个我本来想，因为咱们干演出的嘛，经常这个演出跟演出大家换票嘛，就是我说哎，有没有全卖完了，连那个这个剧场预留，哎，连剧场预留的十张票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还是特别火。所以像《重器》这部戏呢，这个老中青同台，这个正剧国家队配置，这个也是可以。现在平台啊，他呀有好东西没有说藏着的，都往外使劲往外弄。所以这个呢就是暑期，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才子佳人的戏、古装的戏、权谋的戏，包括家长里短的戏，包括涉案题材的戏，包括反映时代脉搏的像交锋这样的戏、重器这样的戏等等等等，我觉得在最近这两个月真的是快赶上过年了，戏非常非常的多。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好，刚才听到的这首歌《不愿醒的梦》，这是来自蔡健雅在《野狗骨头》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我们刚才说这些歌手说这个剧集的时候，你看一方面歌手为剧集的这个主题歌啊或者插曲啊，上次我跟您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好多歌手他可能不单纯是音乐人了，
1: 对，
0: 有好多都是在演员的行列里。
1: 对，例如刘宇宁，
0: 刘宇宁这个我们已经

0: 说上说的说笑了，
1: 已经到一线了。
0: 就是一开始觉得哎，音乐人刘宇宁，后来发现哪部剧，你看都有他。
1: 对对对 对，
0: 有他不是说他只唱歌只做音乐，他在当中是主演了。
1: 对，
0: 然后其实张远现在也目前也是在这个，比方说剧集
1: 歌手里
0: 这个歌手啊，歌手的综艺当中是出现
1: 对
0: 吧？然后他的唱功，包括他的这个样子，他的这个长相，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对，
0: 胜任这样的一个偶像剧的演员。
1: 对。就是一般的电视剧来说，找人唱歌唱曲、嗯，然后呢，一般原来的像萧敬腾啊，像周深啊，像厚重题材，像原来韩磊啊，像等等这批人，现在这新出来的一批几个都很不错，包括张远，张远很火很火的，就是他的这个。我们有一个舞台剧本来找他的，他都没有档期，他确实是还是可以的。现在插曲这些唱的还是主题曲唱的都很不错，还有像黄子弘凡也是一样，就是
0: 哦对，去年那个浪浪山小妖怪都是黄子弘凡。
1: 对
0: 啊，
1: 他后来在鸟巢还开演唱会了、嗯、都非常的不错。像有像包括现在黄子弘凡唱的也比较多，周深唱的也比较多、
0: 嗯、
1: 张远啊包括其他的都还是不错。现在不管是演员也罢还是歌手也罢，我觉得基本功扎实，为人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呢有观众缘、
0: 嗯、
1: 就是都还是能留下来的、
0: 嗯嗯嗯、
1: 我们这个影视行业它更新的太快太快了，就是可能去年前年的顶流，然后到了今年它不一定是顶流了。据我所知啊，就是去年前年的有一两部戏播的不好的顶流，然后现在到平台去过会都不是你想过就是能过得了的、
0: 哦
1: 啊、
0: 嗯，
1: 都不是免检免签的，真的、
0: 嗯嗯。
1: 原来的时候就是，所以呢，演员要倍加珍惜自己的这个
0: 真是机会啊。
1: 对、
0: 嗯，
1: 不管是对观众，还是要对这个演技，还是要对这个行业，都要做到很细心的。
0: 说的这个有道理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当然聚焦的，大家大众目光聚焦的有一些常青树，
1: 嗯，
0: 我们说有一些演员真的是常青树，
1: 对，
0: 从20岁不到，
1: 一直演到现在
0: 40岁，对吧？
1: 看着他的戏一起长大，
0: 而且
1: 黄耀明，连黄耀明都是
0: 看着还很年轻，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中餐厅人家现在还很好，
0: 包括杨幂
1: 也是一样啊，人家演《生万物》还
0: 是
1: 演得很好，
0: 聚焦是常青
1: 上天了一样。最多再有一部戏啪叽掉下来，观众就会对你所唾弃的，
0: 就是忘的这个速度，遗忘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因为你刚才说这个演员更新的速度很快。
1: 对，还有呢，就是短剧，因为我之前也参与过几个短剧嘛，短剧的演员也是一样，就是我不行，小五哥我不管了，我就是一天2万块钱、3万块钱，能接到哪是哪了。我说你还是应该往长剧上稍微靠一靠，我说给自己未来留口饭吃。我不。我这一年365天我都要去接短剧，我要买房子，我要干嘛。好了，现在短剧受到 AI 的冲击，它原来2万块钱现在啪叽就变成了2000块钱或者说是3000块钱、
0: 哦、
1: 有之前10000块钱的他可能回家就卖苞米了、嗯、还有一些稍微好一点他可能留下来、
0: 嗯、
1: 我想说的呢是不管是中这个年轻演员还是中年演员，我有一次就是跟韩红老师这个合作，我让他给我录个 VCR，然后我说我明天这个拍完戏，你的3场戏拍完之后，我给你录个 VCR。然后他啪叽从兜里边就掏出了3张纸，他说：“小虎，我为了你这个真的写了将近2个小时，因为这是你给我交代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要认真负责任。”哎呦，让我很感动，
0: 不一样，
1: 就是每一场戏每一场的人家是下了功夫。
0: 嗯、
1: 有一次有一个非常老的演员叫夏忠佑，他是在广州那边的，原来也是演了很多电影，我们也合作过。有一天晚上我去给他送水果、啊、然后他床上摆满了这个剧本，用这个自己的笔画的，他说：“小虎，明天有我9场戏啊，我得把它吃透了呀。”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年轻演员还是中年演员，还是这个年长一点的演员，
0: 戏骨
1: 戏骨，我觉得都得善待自己的观众、
0: 嗯、
1: 善待自己这个行业、
0: 嗯、
1: 然后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0: 嗯、
1: 就包括黄子弘凡，包括这个张远等等都是一样，像张凌赫也是一样、
0: 嗯、
1: 张凌赫还我们表面上看他只是长得帅演技、
0: 嗯嗯、
1: 他其实背地里面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
0: 嗯、
1: 包括丁禹兮前两天开了一个演唱会，细节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就连洗手间里面还备了，就是每一个洗手间里面还备了卫生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女生用的东西、
0: 嗯嗯、
1: 就是还包括水包括其他的、
0: 嗯，
1: 我觉得啊，就是艺人的生命树其实很长很长，
0: 嗯，

0: 嗯，但是都是在自己的这个手里面。
1: 对对，
0: 当今这个现在的这个暑期，俊男靓女出了很多很多的偶像剧，
1: 嗯，
0: 其实他们也许再过三年四年以后，
1: 嗯，
0: 依然在这个荧幕上跟我们一起这个一起长大，
1: 嗯，
0: 但是也有也许有的可能就是慢慢的我们就，
1: 嗯，
0: 就不见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戏也罢，人也罢，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 嗯，
0: 开着开着，有的就是自己又开出了一朵花来，嗯，就是自己永远都不老，
1: 啊，对对对，
0: 这花一直在，但有的开了就没了。
1: 就您刚才说这个，你说开出又一朵，我们看啊，你刚才提到了短剧演员和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剧，就是这些电视剧或者普通的传统的剧集的演员，
0: 嗯，
1: 从短剧到长剧，您刚才举这个例子说您给短剧演员有过这样的建议啊，就是你要给自己留一个更长的一条路，
0: 嗯，
1: 一个更大的空间，就是你往长剧这个方向来走，
0: 嗯，
1: 今天这样的例子多吗？就是从短剧到长剧的演员
0: 很少。短剧演员其实短剧这个男演员里边大概有30个左右其实是能够卖钱的，
1: 嗯，
0: 就是用我们比较俗的话说，就是到平台上分账是能分到钱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短剧由原来的100%是真人演的，现在已经变成了10%是真人演的，
1: 嗯，
0: 就是大量的短剧都没有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10%未来还要再继续再缩，
1: 嗯，
0: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演短剧跟演长剧是不一样的，他必须要到这里面了稍微历练一两步他才能行，
1: 嗯，
0: 如果你没有，你那时候正红的时候，你然后你过来你还有口饭吃，不能说有口饭吃，就是你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1: 更多的发展
0: 啊，更多的发展，
1: 嗯，
0: 但是现在短剧没有了，
1: 嗯，
0: 然后这批都下来了，然后你这个时候来你不一定能够有你所想要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戏也罢还是这个人也罢，还是要看得稍微长远一点，
1: 嗯，
0: 啊，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了，更新速度太快了，你包括 AI 啊，包括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基本功给做好，
1: 嗯嗯，
0: 然后才能够生命之树，
1: 嗯，
0: 然后一直开花结果，
1: 嗯，
0: 然后才能被观众所认可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一种快乐叫做没空玩手机。大家好，我是跟你在一块儿，我就从来不玩手机的朝天椒邢瑞。
3: 英语老师检查同学带没带书啊？有个男同学一直在翻翻找找，老师来问他，

0: 在找什么呢？他同桌接茬了，老师，他正在找借口。大家好，我是老补刀选手酸辣椒郑豪。
1: 都市爆笑男女，昨天我去商场买东西，在这地下停车场侧方位停车，各位，我真是一直停不进去。这个时候有一个风度优雅的男士慢慢走到我车旁，敲了敲我的车窗玻璃，用非常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了一句，
0: 美女，我来吧。
1: 他一副胸有成竹面带微笑的样子坐上我的车，来来回回倒了好几次也倒不进去。他透过车窗看到我笑又不敢笑憋得通红的脸，下车跟我说，
0: 看到了吗，你刚才就是这么倒的。老婆今天送了我一个礼物，我拆开一看是一个钱包。老婆，哎，你送我的钱包皮质真不错呀。
1: 那当然，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手机里可没什么钱，网银里一分钱没有，所以呢你平时要用纸币，我给你买了个钱包，你说我是不是很贴心？
0: 是是是是是，就是这个钱包口袋好像多了点啊。
1: 口袋多装钱嘛。
0: 啊，对对对对，10块钱的一根哈，5块钱的一根，1块钱一根，呀，哎，这还有个小角落，1毛钱硬币都有加了。
1: 那天啊，我在家庭群里发了一个消息，爸爸妈妈，你们谁下班回来带个西瓜回家呀？这时候爸爸先发言了，并且艾特了我妈妈。
0: 你好好挑选一下啊，昨天你买的一点都不甜，我跟你说，那挑瓜你得挑那个纹路清晰的，听着声音啊比较沉的瓜，砰砰才甜。
1: 妈妈说了，
0: 就你会挑，你这么会挑，咋不给咱自己闺女挑个好女婿呢？
1: 爸爸说了，
0: 那你这么会抬杠，怎么没见你给闺女抬个对象回来呢？
2: 瞬间为了想退群的冲动。
0: 今天有个同事热情的呀给我介绍对象。
1: 跟你说啊，这边有姑娘，才华横溢，家境优越，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父母通情达理，自己本身性格又特别好，而且还有一手好厨艺，要不要见见呢？
0: 不见。你说你说了这一大堆优点了，你就是没有提到容貌，所以这姑娘长得不见。
1: 昨天参加一个大学同学聚会，饭局呢我们定在是6点钟开始，有一位同学啊上的是晚班，按规定他得9点才能下班，我们就以为他赶不来了，但是这老同学竟然准时来参加我们6点钟的饭局，我们就问他，哎呀，为了饭局特地请假了呀？
0: 没请假，我把公司啊打卡机我给带来了，待会儿到9点的时候在饭店我随便找个插座，我那么一插，哎，我就可以打卡下班了。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
5: 过瘾的、
4: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4: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电影人吕克贝松曾经说过，电影不是即时良药，它只是一片阿司匹林。电影会造梦，荧幕上为我们记录着形形色色的梦境，荧幕外我们和戏中人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一起做着那些已经实现或永远不曾实现的梦。一部你认同的好电影一定会在某个时刻某一瞬间让你产生共鸣，无论荧幕里演绎的是什么，总有一幕会被你视为最完美的心灵良药，用心去收藏。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请你当一回影评师和推荐人，来说一说对你很有启发的电影是什么吧。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好嘞。
2: 有启发，但看过的电影很多有启发的，我想一下阿甘正传吧。阿甘正传它本身拍的就是是那个时代，它可以很就是很多人觉得它的精神是励志，但是我可能更觉得说，对于一个我喜欢历史的而言，它可以很认真的去反映出来那一个时间段美国的一个社会经历和一个它的社会变迁的问题。印象很深刻的可能是的确阿甘最后面长跑，然后很多人跟着他那一段的确很启发人。虽然我并没有觉得他对我这种像我这种喜欢历史他有什么启发，但是他那个片段很感人，很有一种振发性。
3: 剪刀手爱德华吧，如果我放下剪刀就不能拥抱你，如果我拥抱你就不能保护你，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1: 我最爱的一部电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因为我是在美国读书，然后老师放给我们看的。这个电影告诉我说，喜欢的真的要放手去追，不要等到他和另外一个人离开了再去后悔。
4: 我看的电影有点多，有点杂，那个《肖申克的救赎》吧。就是觉得在逆境当中不放弃希望。
5: 一个很有启发电影，我觉得就是豆瓣和 IMDB 榜上第一名，叫《肖申克的救赎》。它从始至终阐述的就是自由。一个人不论他在何时何处何地，他内心都必须要有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6: 就是那个呀，逃离恶魔岛，是我爱豆喜欢看了这部电影，然后启发了他一首歌，然后所以我就喜欢这部电影。
7: 我觉得摔跤的爸爸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通过这个真的是让我感觉到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是一定会有成长和收获的。印象很深的桥段，比如说那个女主角当时是就是为了去达成她那个目标一直不停地去努力，包括当时中间有遇到过不太有利的情境的话，她都会努力地去克服这些事情，然后继续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回家，远处坚硬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前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2009年，梁静茹发行了一张专辑，名字叫做《静茹情歌》，别再为她流泪。这是她的第十张个人专辑，也是她在老东家的最后一张唱片。所以歌词当中的那一句“还好我有下一首情歌”，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它的意味就非常的耐人寻味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情歌》，是由陈默为他填词。他曾经出现在梁静茹的《崇拜》、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还有刘若英的《人之初》、周华健的《忘忧草》当中。作为填词人，陈默的最大特点就是含蓄又婉转。来听听这一首《情歌》。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下雪天喝什么最配呢？我想答案之一是中国风。满天的雪花落下，现代人的生活里突然就多了一点古典的诗意。其实已经忘了中国风这个词究竟是谁创造的，但确实是现在华语歌坛最为流行的音乐风格之一。谁是中国风的鼻祖呢？说法颇多。费玉清在乐坛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张学友当年在比赛出道的时候，费玉清是那一场的嘉宾评委。张学友曾说费玉清在后台教他唱歌，而周杰伦就认为费玉清呢，他就是中国风歌曲的开山鼻祖。我们认为的费玉清走红的千里之外啊，那可能在周杰伦看来其实是向前辈的一种讨教。这首歌出自90年代，那时候的费玉清已经在华语歌坛颇负盛名。这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相思比梦长。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费心就像是古典作品里走出来的一个书生，他的音乐总是这样的不疾不徐，充满着古典的韵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人啊，这首歌，他其实让这个唱歌的人得到了新古典主义的宗师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其实中国风这个说法还没有被发明的时候，新古典主义其实基本等同于中国风，他叫黄安。早年他在发唱片的时候，可能你想不到他的风格居然是摇滚，但是唱摇滚的黄安一直是默默无闻的，直到1993年发行了《新鸳鸯蝴蝶梦》，他把风格定调为中国古典民调风味，才一曲成名。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包青天，也成了70后80后最熟悉的关于他的作品。

中国风在流行音乐的世界里，流行的年代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接下来这一位，我们可以再往前挖。其实我知道蔡幸娟这个歌手的名字，就是从这首《东方女孩》开始。有人曾经用阴沉如雨来形容这首歌里的蔡幸娟。这张专辑如果你还有收藏的话，你会发现它已经在收藏市场被炒得价值不菲，因为它的专辑外景呢全部都是取景自非常具有中国韵味的地方，西湖、周庄、豫园，而且每个景致都配了一段恰到好处的文字。一袭白裙的蔡幸娟和她的歌声一样，是很多人心中东方女孩的最佳代言。15岁出道，可爱的大眼睛，被誉为中国娃娃的蔡幸娟，其实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小邓丽君。在邓丽君离世之后的很多纪念演唱会上，也都是邀请她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听到这首具有非常浓郁的中国风韵味的歌《东方女孩》。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我们来听听那些古早的中国风。如果说黄安是男版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鼻祖，那其实女版的中国风流行鼻祖李丽芬要算一个。一个女人能够唱出男人的豪情壮志，你会发现竟然可以这样的潇洒。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当年伴随着武侠黄金的年代，伴随着滋滋转动的磁带，俘获了很多人的心。这首歌的粉丝当中呢，还有一位央视的体育导演，他叫做徐磊。他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是世界杯，所以呢和同事们脑洞大开，把世界杯的经典镜头和爱江山更爱美人剪在了一起，做了一个 MV， 在央视五套播出。有很多年轻人正是因为这样一支 MV 爱上了足球，也再也忘不了这首歌。其实《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当年呢是《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但是其实并不是为他而写，机缘巧合成了他的片尾曲，但是却和剧情高度的契合。说来说去，这或许就是一首歌和一部剧的缘分，《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的是中国风。中国风一直是华语乐坛的宠儿，那真正是谁第一次研制出了中国风已经不得而知，但是真正让这个类型广为流行起来的，周杰伦要算上一笔。周杰伦的可爱之处在于坚持，每发一张专辑一首中国风的歌。就像当年周杰伦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那个红头巾下迷蒙的小眼睛，你们会觉得这样的歌手他是非常非常帅气的。这个吐字不清的男生后来一炮而红，不到十年的时间，他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依靠师父的名声才能够发专辑的小男生。2008年，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的《青花瓷》上了央视春晚，甚至后来出现在很多的考试试题当中，有了更加深远的影响。所以有人说，这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中国风难以逾越的佳作之一，《青花瓷》。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我想任何人都难以抗拒这样的一幅水墨画般的句子。最后的这首歌，它是写给谁？我想是写给那个像白月光一样美好的女子。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旧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那昨天聊的是关于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心理健康。
2: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一样重要的，又因为现在人我觉得压力都比较大哈，因为不管是工作层面亦或是家庭层面，
1: 是的，
2: 大家好像都有着方方面面的焦虑和压力，所以心理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了。所以这个话题又被大家拿出来说了，就是关于抑郁症。但其实关于心理方面，除了抑郁症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疾病，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到，但你已经需要帮助了。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心理健康的那些问题。
2: 是的
1: 啊，来聊一聊阳光型抑郁症到底是什么，包括有哪些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2: 是，如果您心理方面或者是您自己遇到什么问题，也欢迎在节目中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哈。
1: 是的，
2: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呢，还有一位非常专业的朋友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没错，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临床医学博士以及精神科主治医生还有心理治疗师申玉辰
2: 申
1: 医生申玉辰医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申晨玉。大家可以叫我申大夫。
1: 其实我们在上节目前聊了很多啊，其实关于这个心理，
2: 我们两个先问了个诊。
1: 对，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有的时候会说，尤其是当网上出现了比如说谁谁谁得了这个抑郁症，或者是又这个阳光型抑郁症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后，大家有的时候会自我怀疑，说我是不是有这个抑郁症的倾向。反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就聊天的时候说，我会不会也抑郁，我会不会也得了这个抑郁症了，就很惶恐，很恐慌。
2: 对，
1: 那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情呢？
2: 对，
1: 大家
2: 尤其是这个媒体造的这个阳光型抑郁症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1: 对，
2: 先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3: 其实阳光型抑郁症大家在媒体上见的比较多啊，但是在我们的临床诊断标准体系里面是没有阳光型抑郁这个词的。那在我们看来，就是阳光型抑郁的患者呢，他实际上跟典型的抑郁症患者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差别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词哈？那我们先说一下典型的抑郁症是什么表现。在那个诊断的标准里面，我们分为核心症状和附加症状。那核心症状一般会有三条，就是叫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和精力体力不足。大家注意啊，我说的这个词大家最好不要望文生义，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看，好像自己一听这个词就给自己安到身上了。
1: 是的，
3: 不要这么做哈。我们看的这个症状实际上要比大家认为的要严重许多。然后它还有一些附加的标准，比如说自卑自责感，严重的话会出现自杀观念甚至是自杀的行为啊。然后它的注意力会不集中，记忆力会减退，对于食欲和睡眠都会有影响。通常来说，典型的就是食欲下降和失眠啊，早醒。

0: 这样的问题。那典型的抑郁症它有什么表现呢？它的内心当中其实是比较，我们说它比较down的一个状态，比较低落的一个状态。那它外在的表现其实也会是相对一致的一个状态，就是看起来这个人很丧，或者说很不开心啊，这个是常规的表现啊。那阳光型抑郁症呢，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反差，他内心可能是符合我刚才说的诊断标准，但是由于他比如说 Coco 李文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些
1: 角色
0: 啊，职位或者说身份，然后这个角色身份其实对于每个人其实是有一个约束或者是要求的。很多人为什么会对抑郁症有病耻感，就是因为我出现了这个症状，我不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我表现出来之后，那同事会不会比如说有竞争关系，他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然后让领导去看到这件事情，那我的职位就不保了，对吧？或者说领导看到之后，那我的这个他不再会给我委派一些重要的任务了，对吧？我的各种身份、角色、职业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很多人其实他不太敢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最可悲的一个部分啊。然后阳光型抑郁呢，就是他有这样一种反差啊，所以在媒体上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述。
2: 是，
1: 所以就是他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样子是阳光型抑郁症的一个分类，但其实在医学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跟分类的，
2: 对
1: 啊、
2: 你看我们的听众 Snoopy 问了，我想请教一下医生，那这种类型的抑郁症，就是我们能看的，好像看不出来他有抑郁倾向，
1: 不太易于让人发现。
2: 是不是因为他的伪装性反而容易被忽视，从而延误治疗呢？我觉得这位听众问的应该就是，他如果身边的人有这样的表现，他们应该怎么去分辨来帮助他们哈？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部分啊，因为除非我们跟这个人，比如说是你的一个朋友，我除非是跟他能够有非常深入的交流，他愿意敞开心扉去跟我讲他最真实的状况，我才有可能就是知晓他的这个状态。如果他在你面前是非常善于伪装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察觉。但我觉得还会有一些这个细枝末节他是伪装不住的，比如说这个人的工作状态可能会有变化，他的注意力可能会下降，精力可能不是那么的充沛，然后呢可能这个工作效率上也会下降，或者说他的这个睡眠或者说饮食上，比如说你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发现他
1: 食欲
0: 突然明显下降了，或者说这个人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他最近老熬夜，第二天上班之后他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些可能会有一些提示作用。
2: 所以就是还是要我们多关注一下身边，如果你对于身边的人有这样的关注的话，可能会发现一些，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自救。
1: 没错，
2: 就是他需要自己有这样的感觉。
1: 对，当大家有了自己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可能就像刚刚说的，因为社会上的某种我们的社会角色，对吧，你需要去伪装，但是其实当你出现这样的心理问题或者觉得自己有这种抑郁倾向的时候，一定要去跟别人去聊，敞开心扉，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2: 是啊，那就说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了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抑郁的状态或者有抑郁症可能还是两件事情。我怎么来判断自己需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吗？他有一个标准吗？
0: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混淆这两个概念哈，就是首先明确一点，每个人都会出现抑郁状态。我们现在有个词叫 emo 是吧？都会有
2: emo。
0: 对，就包括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不太好的这种状态。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状态是允许的，是可以出现的，它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对吧？那我们得界定一下它跟抑郁症或者说叫一次抑郁发作之间到底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刚才我已经说了抑郁发作的一个症状学的标准，核心症状、附加症状，这个都有提到。那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时间标准。大家一定要看自己这个你的这个抑郁状态或者抑郁情绪是否超过了14天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时间标准14天。如果我们在至少14天之内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种低落的状态，自己无法调整，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警惕了。那我可能需要去求助精神科医生，然后甚至有可能是需要药物的干预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状态也就持续了几个小时啊，最长2-3天，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调整自己情绪的，比如说跟朋友吃个饭，然后跟姐妹儿去买个包，各种方式是吧？不论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你打场篮球，
2: 对，跑个步都可以，
0: 对，跑个步听个演唱会，

0: 各种方式，我们如果你的情绪就可以被调整过来的话，那大家就不用担心。
1: 嗯，
0: 如果你发现自救的那些方式，自我调整的那些方式都失效了，而且它持续时间足够长，超过了2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1: 嗯，
2: 就是其实抑郁状态大家都会有，哎，但是如果说这个抑郁状态持续很久啊，大家有一个时间标准啊，比如说
0: 14天
2: 半个月之久，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14天不长，但是如果你一直处于这种抑郁状态，14天还是挺久的啊。
1: 说句实话，我觉得每个人他对于自己的感知是很敏感
2: 的。是
1: 的，就你发现你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而且你做所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你都快乐不起来，就有问题了，对吧？嗯，然后赶紧去寻求正规医院的医生的帮助。嗯，
2: 没错。
1: 那其实我们今天除了说到抑郁症这样的一种病症之外，其实现在对于现代人而言，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病症都在出现着。那可能放到以前，大家觉得不是个事儿啊，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已经直面精神上的一些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有必要来跟大家讲一讲，除了我们常规遇见的这样的抑郁症的话，还有什么样的精神疾病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去关注的呢，申医生？
0: 嗯，抑郁症大家听的比较多哈，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病，它的发病率比抑郁症还要高，就是焦虑症。
1: 焦虑，哇，
0: 焦虑症，
1: 大家每个人都很焦虑。
0: 对，可能很多人都不认为，就觉得抑郁，它首先是抑郁症在疾病的严重程度上是要超过焦虑症。
1: 嗯，
0: 然后那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就因为我第二天有其他的压力或者任务，我因此而出现了一些焦虑情绪，然后晚上出现了入睡困难，难道这也是病吗？你看这里也是有一个概念，要区分焦虑情绪和焦虑症。同样的，类似于刚才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
1: 嗯，
0: 啊，这是有区别的。每个人都有焦虑情绪，
2: 嗯，
0: 啊，甚至有很多心理学家、哲学家都在讲这句话：人只要活着，你就在不停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焦虑的，很正常。然后适度的焦虑其实对于我们的，比如说学业上的这种进步，或者说事业上的发展，其实都有促进作用，
2: 是有动一种动力。
0: 对，对。然后，但是我们要警惕那种过度的啊，比如说一个个体什么时候需要去求助咨询师或者说精神科医生啊，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啊。如果一个个体我长时间处于一种惴惴不安、过度的紧张、过度的担忧啊，这里强调过度哈。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合理的紧张和担忧，那大家不用在意它。
2: 嗯，
0: 过度的紧张和担忧，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个新闻就是说，上海飞北京有架飞机是突然出现了剧烈的颠簸，
1: 啊，对对对，
0: 然后甚至好像空姐都撞在那个顶
2: 天花板上
0: 了，
2: 嗯，
0: 对。然后我其实有很多的患者叫恐飞症，
2: 是
0: 恐惧，
2: 不
0: 敢坐飞机。
2: 嗯，
0: 我甚至前段时间出差到哈尔滨，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坐了一个很就挺大的宽体飞机，然后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那个晃动。
1: 嗯，
0: 我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有点紧张，
2: 紧张，
0: 但是跟那个患者比起来，很大的一个区别是那个患者他会出现很严重的回避行为，就是他的这个紧张会导致他的社会功能严重受影响，他会因为这个问题完全不敢坐飞机。
1: 哦，懂了。嗯，
0: 你像我虽然也担心，但是我该做也得做，也还是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去做的。但是那个患者他就是因此而，其实他的工作他需要反复的去国外然后出差什么的，因此而其实受到了很非常大的影响。
2: 嗯，
0: 那这个判别标准就是我们要看这样的负面情绪是否对你的社会功能产生了影响。
1: 嗯，
0: 如果我们还是能够自我调整，然后克服自己的内心当中那个恐惧，完成该做的那个部分，其实就还 OK。
2: 明白。
0: 但是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社会功能的退缩、人际关系的影响，那我们就要关注到这个部分了。
1: 嗯，对。
2: 好，
1: 嗯，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嗯，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
2: 焦虑其实是可以方方面面的哈，不只是仅限于我们生活中的遇到的一些小的焦虑的问题。哎，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增加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也就是刚刚您说的这样的，他很紧张。结果后面发现慢慢的这个紧张变成了另一种情绪，他怀疑他自己恐慌症发作了，就是他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觉得就有濒死感啊，就是心跳也特别特别的快，然后浑身冒冷汗。但是这种东西他也不知道是从何而来，这算是心理疾病的一种吗？
3: 是这样啊，刚才说了焦虑，焦虑它其实粗浅的分可以分两种，一个叫做急性焦虑发作，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它又叫惊恐发作，它会有很严重的或者很强烈的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症状，比如说胸闷、心慌、气短、头晕、头痛，然后这个肢体会有麻木感，
2: 是的，
3: 站久了会有晕厥感，甚至出现濒死感，
2: 濒
3: 死感，很多人会误以为我濒死感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心脏病发作。
2: 对，他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不出任何问题。
3: 这样的人特别容易，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跑到急诊。
2: 是的，是的。
3: 去做心电图，去抽血，但是通常这个流程可能花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走下来，他自己就好了。
2: 对，他还背了什么72小时的什么什么这个，
3: 对对对，
4: 就包
3: Halter，
2: 不是那个，
3: 就是叫24小时动态
2: 心态
3: 血压，
2: 对，
3: 动态心电图之类的。
1: 嗯。
3: 就是这个叫做急性焦虑发作，又叫惊恐发作。另一类叫广泛性焦虑发作，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慢性的焦虑，它的时间标准是要持续半年以上，就是长时间处于那种惴惴不安、过度担忧。

0: 都坐立不安这种状态、
1: 嗯、
0: 但是它一般不会出现那个急性的那个表现。急性的那个发作呢，它一定是有发作期和间歇期的。
2: 嗯，
0: 你在间歇期去看它，它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2: 是的，
0: 它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会出现那个。
1: 突然出现了。
0: 对，我有个患者，他是出租车司机，对，正好可能跟听众、
1: 嗯，
0: 然后他就是在一个相对，尤其天热的时候，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里，他就有可能诱发他出现这种惊恐发作。
2: 啊、
0: 哦，每个人的诱发因素不一样。
2: 懂了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爱笑的515问。那这种密闭恐惧症是不是也是心理疾病？我们现在其实正在说的应该就是类似的哈。
0: 是的，
1: 是
0: 的，
1: 突然在某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引发了一些症状的出现。
0: 焦虑里面其实它原来就是一个部分是焦虑，另一个部分叫做恐惧症。恐惧症这两个什么区别哈？焦虑症是没有明确担心对象的，比如说这个人长时间处于一种
2: 惴
0: 惴不安的状态、嗯、你问他你担心什么，他其实
1: 也
0: 很难讲清楚，他就是那个感觉、
1: 嗯、
0: 但恐惧症不一样，恐惧症一般都是有明确的目标和对象的、
2: 嗯、
0: 比如说我们会在恐惧症面前前面加一个定语，恐高症，密集恐惧症，
1: 嗯，
0: 幽闭恐惧症，
1: 包括刚刚说的恐飞症，
0: 恐飞症，
1: 这都是
0: 我们可以加任何，比如说社交恐惧症、嗯、我们在前面可以加任何词语，都有可能是这个恐惧症的范畴。
2: 懂了，
0: 对，
1: 明白明白。
2: 那像这样的话，就是像我朋友这样的状态，和我们刚这个听众说的，是不是已经需要去就医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长时间的惊恐发作或者长时间的焦虑，对他的社会功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司机朋友、
2: 嗯、
1: 他就没办法完成工作了，
0: 对，他没有办法正常的接单、
1: 嗯、
0: 是吧，去开车，
2: 对、
0: 嗯、他甚至可能他担心说在有还有一个患者，他是在高速超速，就不是超速，是那个超车的时候、
2: 嗯、
0: 他就会
1: 突然出现，
0: 他不敢，他从来不敢超车
2: 啊。懂了
1: 啊，
0: 我有一个患者真的就是这样的表现，
2: 嗯，
0: 他觉得我超过别人那一瞬间，他的心跳就从嗓子眼会跳出来。
2: 哦，所以你看啊，就是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
0: 嗯、
2: 就是可能你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心理的问题，都是非常正常，才能更好的更从容的去生活啊。嗯，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这个焦虑症啊，我觉得抑郁症都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
1: 嗯、
2: 还有什么样的病症是我们生活中会碰见但是我们没有当回事儿的呢？
0: 嗯，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叫做躁郁症吧，就叫它学名叫做双向情感障碍。
1: 嗯，
0: 我们刚才就是大概了解了抑郁症的那个表现，整个感觉就是比较down的一个状态，比较向下的一个状态。
2: 嗯、
0: 那躁郁症呢，就是除了有这个向下的状态之外，它还有一个超越正常向上的那个状态。所以它典型的表现有什么呢？叫情感亢奋或者情感高涨。
2: 嗯，
0: 就我们可能普通人也会开心，但一般是基于一个现实当中值得开心
1: 的
0: 事情，
1: 开心，
0: 对、
1: 嗯、
0: 我们会因此而感到开心。但是这样的患者呢，他有可能不需要任何事情，
1: 他就一下
0: 子自己就特别嗨，自己就特别嗨。
2: 完了，我不会是躁郁症了。
0: 不要对号入座，不要对号入座。他有标准。再有就是他会有一个叫思维奔逸的一个表现，就是他觉得自己脑子转得特别、
2: 嗯、
0: 就是
1: 特别
0: 快，
1: 嗯，
0: 甚至有时候他说话的速度都赶不上脑子转的速度，他会有这种感受，他甚至会跟你讲。他说：“大夫，我现在脑子，我的说话，我赶不上我脑子转的速度。
1: 我觉得我想很多。
0: 对、
1: 嗯，
0: 就是第二个，就是他自我感觉会特别良好，甚至会出现一些叫夸大妄想。
2: 啊、
0: 嗯、啊，就觉得这个夸大妄想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我觉得我不是我爸妈生的，我是贵族血统，你怎么可能是我爸妈呢？不可能。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度自信。
0: 啊”
1: 就
0: 是
1: 自大，
0: 对，
2: 我觉得就胡思乱想，
0: 到了一个叫妄想的程度，妄想就是一听就是荒谬的，
1: 嗯嗯。
0: 但是你去当时去就跟他讲，就跟他讲道理的话，他其实是不会没有办法被矫正的，
1: 嗯，
0: 他是不会
1: 是不认同你的，
0: 对，不认同
1: 你
0: 可能会跟他吵起来，
1: 嗯，
0: 因为躁狂的时候人可能还会一激惹，就是正常的沟通，他觉得被冒犯了，他可能会跟你打骂起来，
1: 就同时伴随着易怒，
0: 对。
1: 啊，
0: 这个有可能。
1: 嗯，
0: 再有一些他们会有一些冲动性的行为，比如说冲动消费。
2: 嗯，
0: 我见过一个女孩，她就是一口气买了20件裙子，而且价格还不是特别便宜，可能都是上千元的这种裙子。
2: 她也挺有钱呀。
0: 她那个消费其实远远超过了她的收入了，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积蓄，他一口气就全部花掉，
1: 就属于不理智的消费。
0: 对对，
1: 嗯，
0: 就是叫冲动消费嘛。
2: 哦，
1: 就是躁郁症的患者也会有这种情况。
0: 对的，对的。再有一个就是他会有一个睡眠上的一个特征，叫做我们刚才提到了叫失眠，入睡困难。
2: 嗯，

0: 早醒。那么躁郁症的这个患者呢，他会有一个叫做睡眠需求下降，我晚上不需要睡那么久，我第二天依然精力充沛。
1: 完了，我越听越像躁郁症。
0: 就是一次躁狂发作要持续至少7天以上，就是轻躁狂是持续这个4天以上，
2: 就可能就是这个时间段一直都是这样状态，
0: 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个状态，我们才能下那个诊断。如果像主持人声称说自己也可能是这样，但我估计哈，他
2: 也就一两天，
0: 一两天都难，就一般就是非常短暂的几分钟。哎，我突然觉得自我感觉特别好，也就几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他。时间，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时间标准，就是为了杜绝像主持人这样去自我诊断。
1: 然后我的搭档说，他应该不止一两个小时。不，大家还是要这个就是清晰的就认知啊，
2: 就不要对号入座，
1: 生病和你这个性格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2: 对，我觉得这个也跟性格有关系，就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他那种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状态。
0: 所以你要，我们在采集病史的时候不光问患者本人，你要问他
2: 身边
0: 的亲属，他跟之前的这个反差是不是特别明显
1: 啊？
0: 如果他原来就是一个很开心特别开朗，
2: 就是一直这样的人，
0: 对，如果他一直是这样的状态，那我们就不能去判断他为一个症状。
1: 懂了。
0: 然后是反差如果特别大的话，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1: 那我一直这样。好，我了解了。哎，莫猪仔问，我总是为某件事情后悔，而且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总是在自责，想如果当时我要是不怎么做就不会怎么样，这算是焦虑症吗？
0: 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思维反刍。反刍是什么意思？大家见过那个听说过牛，牛有四个胃是吧？跑到第三个胃，我不知道具体啊，就是跑到第三个胃里面，然后那个食物再翻回到第二个胃，重新做一个消化。思维反刍大概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正常人、普通人的话，遇到了一个事情，可能睡一觉，第二天这个事儿也就过去了，我不会特别纠结于它。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抑郁状态的人，或者说强迫的人，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懂了，
0: 就这个事儿不容易过去。
2: 我反复拿出来想，
0: 对，尤其是一些抑郁症的患者，他会有这个特点，就尤其那些负面的事情，他会反复拿出来去，因为这个反刍的事情一般跟自己有关系，想多了之后，他会产生非常多自责的这个念头。
1: 懂了，懂了。
0: 然后时间久了之后，还真有可能把自己拖入到那个抑郁的泥潭当中。
1: 是啊，就是现在已经有这个状态了，但如果往下发展的话，可能就会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抑郁的状态或者抑郁症啊。好，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这个闲情岁月说这小伙子聊得挺专业，点个赞。当然了，我们请来的是专
2: 业的
1: 医生啊。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家来接着聊。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只有知识才能解决问题，并且是创造财富。那些不是靠财务知识挣来的钱，也不会长久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他想眨眼的

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吞下去，你会发现就丧失了乐趣了。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自我力量意味着人作为一个独立自信的个体，无需寻求他人的认可，也不依赖他人而存活，拥有对自我和对目标的认知，并且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多年以来与张芸京共同提及的除了摇滚，短发、中性更是他的关键词。张芸京的身上是有独特魅力的，他钟爱中性打扮，看起来是酷帅十足，甚至连歌声都有几分男人味在里边。因此以摇滚为主的张芸京唱起歌来表情投入狰狞，那种豪迈程度绝对在一般男人之上。

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还有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在唱起这些编曲配器较重的歌时，完全能用对声音技巧的把握来掌控住歌曲的力度走向，这也是他在唱功方面的一个突破。

看过一本书，上面这样写：可以厚待别人，不要虐待自己。你可以原谅别人，可以责备别人，但是不要棍子打在自己身上，而希望别人觉得肉疼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王菲获得听众认可的原因还在于她集不同地区的审美于一身。由于受到了欧美、日本流行文化的影响，因此她可以很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他在香港发展的时候，用时尚手段弥补了跟香港艺人之间的落差。当他又把目光转回到内地之后，身上那种具备的精致、时尚以及与内地语言文化相通的气质，也都让他更容易在内地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红的座椅有人来擦，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农历6月16，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持续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健全特殊人群常态化帮扶机制，打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农历6月16，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持续巩固拓展医疗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健全特殊人群常态化帮扶机制，打通基层医保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近日墨奇医疗保障局组织召开全旗常态化帮扶医保业务专题培训会，培训围绕困难群体

参保资助标准、三重保障一站式结算流程、因病致贫风险排查、医保系统实操、基层经办风险警示等内容开展系统讲解，结合典型案例梳理经办易错点，并设置互动答疑环节，现场解决基层工作堵点难点。为持续弘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聚焦辖区60周岁以上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日前汉沽尔河镇额尔根浅村组织村两委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开展爱心义检活动，将便捷贴心的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活动现场，前来理发的老人们有序排队等候，几个等候的老人围在一起驻足观看理发全过程。工作人员耐心询问每位老人的发型喜好，细心修剪头发，现场氛围轻松和睦，暖意融融。下一步，汉沽尔河镇将持续深耕农村养老服务工作，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做实多元养老服务，做到敬老有心、助老有力、养老有温、护老有责，持续织密基层养老保障网，绘就乡村幸福养老新画卷。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国家疾控局发布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为推动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28号，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人民网2026“行进中国”大型融媒体系列调研行内蒙古站启动，适逢15-5开局之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调研采访团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首站到达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感受内蒙古向北开放的蓬勃脉动。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近日，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在 CA-917 呼伦贝尔至赤塔国际出港航班保障工作中，首次使用无障碍登机车，为轮椅旅客提供登机服务。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首次单列国家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这将为孤独症群体及其家庭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通过完善落实0-6岁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规范全流程服务，帮助家庭及时识别孤独症儿童，孩子能在早期得到康复服务，会有效提升康复效果，还将优化康复服务供给，加大公益性康复服务供给。通过提升康复服务供给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啊。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大家又被关注了。
2: 是的。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会对号入座啊。那其实根据我们的这个医生给我们的建议，其实是有一些症状跟病症是需要有一个标准才能判断你是这个病了啊，或者这个症了。
2: 其实大家现在这个什么感冒了呀、咳嗽了呀、哪儿疼了呀，知道往医院跑去看一看。但好像遇到精神层面的问题，总觉得是想不开了啊，你就自己解决一下，也不是。真的需要到一定程度的话，也是需要去寻求专科医生的帮助的。那什么样的程度需要去呢？今天我们也请来了非常专业的人士，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清华大学临床医学博士、精神科主治医生、心理治疗师申晨玉医生，跟我们一起来跟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问题。
2: 对，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对，爱笑515问了，说这个偏执狂属于什么类型的病症呢？偏执狂，
1: 申医生跟我们来聊一聊。
3: 偏执可能

0: 可能大家这个词在生活当中其实挺常见的哈，比如说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觉得对方是不可理喻的，
1: 嗯，
0: 可能会觉得他比较偏执，但是日常生还是这句话，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的偏执和我们临床上遇到的这个，比如说偏执性精神障碍，这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偏执性精神障碍呢，它本身属于精神分裂症谱系的一个亚型，那它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比如说偏执性精神障碍又叫做妄想性障碍，它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妄想的症状，那又出现新名词了，是吧？妄想是什么意思？咱们有个成语叫痴心妄想啊，但是跟这个理解还是有区别的。我们精神病学对于妄想的一个解释是一种就是严重偏离社会常识的一种信念啊，就是它有两个特点，一个叫荒谬性，一个叫不可辩驳性。荒谬性的意思就是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胡扯。
2: 嗯，
1: 嗯，
0: 不可辩驳性就是你通过正常的说理的方式
2: 你是
0: 说
2: 服不了
0: 他的，你是说服不了他的，
1: 就总说我跟你讲不通道理。
0: 对
1: 对
0: 对，
2: 好多人都这样啊。
0: 典型的对典型的妄想有什么呢？大家听过可能有被害妄想。
2: 嗯
0: 啊，叫做这个总有
1: 刁
0: 民
1: 想
0: 害
1: 朕，
0: 对吧？对，就是他是觉得有一个利益集团或者是某些个人是在针对自己，
2: 在坑害自己，
0: 啊，坑害自己。
2: 嗯，
0: 所以他们给我背后给我说坏话，使绊儿，对吧？各种各样的方式。那还有比如说像关系妄想，就是会认为这个有些人在这个，比如说两个陌生人，哎，我跟一个陌生人打了照面之后，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背后说我什么坏话，窃窃私语，在议论我，
2: 嗯，
1: 啊？懂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同事之间有一撮人在聊天。
2: 啊，
0: 对，
2: 他就总觉得是在聊我，
1: 他们是在说我。
0: 对，
1: 嗯，
0: 对对，所以一些特别特别敏感的人，他时间久了，如果他特别缺乏跟人家的沟通之后，他有可能会把自己孤立起来，
2: 嗯，
0: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2: 嗯，
0: 还有一些比较好玩的妄想哈，讲两个特别好玩的妄想，一个叫做极度妄想。
1: 嗯，
0: 什么叫极度妄想呢？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个人就坚定不移的认为对方出轨了。或者说背叛了自己，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证据，
1: 嗯，
0: 他就会根据一些他臆想出来的蛛丝马迹去做这样的判断。还有一个好玩的叫钟情妄想，
2: 钟情妄想，
0: 钟就是钟表的钟，
2: 哦，
0: 情绪的情，钟情妄想呢和那个嫉妒妄想恰好是
2: 相反，
0: 可以相反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肯定那个女孩对我有意思。人家压根儿也没有这个表现，
2: 就看了我一眼，
0: 对，
2: 就是觉得他
0: 肯定是
2: 喜欢我，
0: 他肯定是给我暗送秋波。对，就是有非常多这个妄想里面症状特别丰富。
2: 嗯，
1: 嗯，
2: 就我们说的这个最近比较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普信，是不是？
1: 嗯，
2: 是不是就是这个大概的意思？
0: 普信都不足以去这个描述这个感觉，
2: 明白明白。
0: 他特别坚信
2: 啊，
1: 所以其实申医生这么一说啊，就以前我们觉得精神分裂应该算是整个精神类疾病里面比较严重的一种了，好像我们平常生活中遇不到，
2: 嗯，
1: 也不是。
0: 分裂症就是当然刚才我说的这些症状，我们不能说因为有这个症状就符合精神分裂症了，
1: 对对对，嗯，
0: 只是说这个症状它是放在精神分裂症谱系下的一个偏执性精神病来理解的。
1: 嗯，懂了，嗯，懂了，嗯，哎，所以你看啊，就很多这个我们生活中了解不到的事情，今天一讲，好像多多少少都能找到一点这样的影子。所以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赶紧找医生，是吧？
2: 嗯，没错。
1: 好，那我们刚刚说了抑郁啊，说了很多这样的类型的病症。其实有一个朋友刚刚还在提啊，就说这个什么强迫症啊，说这个人说是有什么，就他就什么洁癖，
2: 嗯，
1: 啊，他就一定要把家弄得干干净净，或者有一些事情呢，
2: 按照自己的规则必须这样来。
1: 对，之前我们有一些朋友还跟我们在那个。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聊，说是我这个所有的饮料都要摆成一顺啊，或者所有东西什么都要什么尾巴冲一类，
2: 嗯，
1: 什么头冲一类，那这种它算是一种病症吗？
0: 嗯，同样的，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强迫症也是有误解的。
2: 嗯
0: 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几种这个状态呢，可能只能是反映这个个体他有一些完美主义的倾向。
1: 嗯
0: 啊，我对于我的家里面。或者说我的物品是有一个
2: 固定的摆放的
0: 一个整洁度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啊，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因为有这个症状我们就诊断它为强迫症。强迫症呢，粗浅的可以分为一个叫强迫观念，一个叫强迫行为。主持人提到的那个，比如说我们拿洁癖来举例子啊，什么样的洁癖才能被诊断为强迫症？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曾经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来就诊的时候会戴一个薄膜手套，为什么？因为他洗手的频次和时间太久了，他那个正常来说，我们手掌的皮肤是后角质。
1: 对。

0: 磨破了，
1: 他已经磨破了，他碰一下就会出血，所以他需要戴一个薄膜手套来保护自己。我们讲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是吧？这个是和这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但是他呢，他就会只要摸一下任何的其他物品，门把手、桌面或者说电脑屏幕之类的任何的东西，他都会要去洗手。正常来说，我们是七步洗手法，是吧？但是他可能会自己给自己造出一个14步洗手法、20步洗手法，他有一套非常严格的仪式化的标准和动作，而且他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
2: 洗手这件事情。
1: 至少有一个时间标准，每天他洗手的时间是要超过一个小时的。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包括可能网友在问，绝大多数人达不到一个小时。你加一加，你不可能加到一个小时的。
2: 对，其实你洗一次手大概吧，也就我觉得半分钟差不多了。你想一个小时，
1: 最长一分钟
3: 都已经洗得很长了。
1: 你一天洗了七八次，也就不到10分钟的事。
2: 一个小时你基本上洗了60多次，
1: 对，
2: 60次以上，
1: 对，
3: 就基本上你碰一样东西你就去洗手，
1: 对对，
3: 一洗洗个几分钟。
1: 它是强迫症的那些，比如洁癖这件事情，它有非常僵化的这种动作和行为，我们叫做仪式化的动作。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是失眠，他在睡觉之前需要做一套仪式化的，就是他自己编了一套仪式化的动作。
2: 就我必须做完这件事情，我才能入睡。
1: 对，我觉得我做了这套动作，我才能睡得着。
2: 啊，
1: 还有比较常见的，大家反复锁门，有没有？普通人其实会有
3: 的
1: 哈，我也
3: 会
1: 有，
2: 会有。
1: 我出门，我出门5分钟了，会想起来，
2: 哎呀，门锁
1: 没气没关，是不是锁也没上锁之类的？会有这样的担忧，会翻回去。
2: 嗯，
1: 这个都没事儿，正常人也会有，
2: 这是正常的。
1: 离谱的是什么呢？我有一个患者啊，他锁完门之后得做一套广播体操，他才能想起来我把门锁上了。
2: 啊，明白明白，
1: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叫做强迫的仪式化的行为和动作。
3: 哦，这就已经有点反常了。
2: 对，这个
1: 你
2: 说起来还
1: 大多数人不会有这个
2: 的，
1: 是吧？
3: 对，
1: 我们只有非常离谱到一个程度，我们才能被诊断为
3: 对对对
1: 强迫症。所以大家不要泛化这样的概念，我们要正视它。要准确的还原这样的症状，但不要泛化，但也不要轻视，就是正确的去面对。
2: 其实刚刚申医生说的这个很多的，我们说强迫的观念，大家可能都会有，比如说就是我们说摆放整齐，对吧？这其实不算强迫症啊，只不过说刚刚说的你衍生到一种大家常人无法理解或者是比较离谱的这种一套流程，规则化的流程必须要做完才能
1: 满足。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强迫观念。那个人研究什么呢？他研究的不是，就是你说摆放整齐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可以理解的。
3: 啊，对对，
2: 就是保
1: 持整齐。有人研究说，为什么眉毛长在眼睛上面？他如果研究不清楚这个事儿，他别的事儿什么都干不了。
3: 哦，
1: 这个一听是不是就比较离谱了？
2: 是的，
3: 懂了懂了，就您这么一说，我理解了。就是常规范围内我们能认知到的，还都是正常的。
1: 当然也不完全是啊，比如说常规认知到的，你比如说你摆放整齐这件事情，你变成了一个非常仪式化的，你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这件事情上，你没有办法从这个事情解脱出来。
2: 嗯，
1: 该吃饭的时候你不吃饭，你还在那摆东西。
2: 嗯，
1: 该洗漱睡觉的时候你不行，这个事儿没做完，我还得继续去做。
2: 嗯，
1: 就是还是一个标准，就是你的正常生活，你的社会功能
2: 已经受影响了，
1: 受到影响。
2: 嗯，
1: 这个是我们的判断。
2: 爱笑
1: 一个点，
2: 爱笑的5155说了：“哎呀妈，我就爱洗手，怎么办呢？”
3: 标准。
2: 对，您听完我们这个介绍啊，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就爱干净、爱整洁，我觉得这都没问题啊。但是就是没有影响正常生活，
3: 病症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2: 是的。
3: 哎，所以想多问一句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朋友，就是他因为有一个自己的规定化的模式，或者他一定要摆放整齐，那他心理状态是什么呢？他摆放整齐了之后是获得释放很轻松，还是他陷入到了这种无限的死循环中呢？
1: 这里又有一个概念，今天老讲新概念。一个叫强迫症，一个叫强迫型人格。
3: 嗯
1: 啊，这个我们刚才也聊过。
2: 嗯，
1: 强迫症的特点就是痛苦感比较强烈。强迫症我们老师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提到过，一个叫强迫，一个叫反强迫。我洗手的同时，我另一个小人会蹦出来说：“你看别人都
2: 不洗，你不应该这么做，
1: 你干嘛每天花这么长时间来洗呢？”他知道这是浪费时间的，但是又控制不了，
2: 他必须得
1: 似乎他的行为和他的大脑不完全由他控制了，他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被动感，所以他一个强迫，一个反强迫，两个小人在打架，这样的患者有强烈的矛盾和痛苦的感觉，所以强迫症虽然它不是一个在。比如说跟分裂症比起来，跟双向比起来，它不是那么严重的疾病，但是个体的痛苦感非常强，这个是强迫症。另一个叫强迫型人格，他做完摆放整齐之后， 它特别的协调。

0: 他特别
1: 舒
0: 服，他追求的就是这个
2: 啊，
0: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
2: 懂了。
0: 所以有的时候强迫型人格，有的时候我们是不用去干预他，
3: 过度
0: 就人家自得其乐，
3: 本来就
0: 特别自洽。
2: 嗯，
0: 人家追求美好生活，你说有什么问题吗？
2: 对对对，
3: 就我就爱摆放整齐，或者说我就爱一尘不染的那种感觉。我做完之后，我特别，我心情舒畅，我特别开心。
0: 而且有一点哈。你可以人可以要求自己，
3: 但你不能要求
0: 别人，不要老别老要求家属，你自己爱干净OK，但是你也要允许家属有人家的一个，当然不能太邋遢，
3: 嗯、
0: 就是、
2: 嗯、
0: 但两个人不能差得太远，
2: 对、
0: 嗯，但是不能用你特别高的一个标准去要求家人，这样家庭关系会出问题，
2: 会崩溃的啊！像冬日子，这要我媳妇儿非和他离婚，这要是你媳妇儿，先带他去看看医生啊！对，
3: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啊。
1: 就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里面啊，有大部分是年轻人，但是也有很大的群体是老年朋友或者中老年朋友。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对于自己这个精神层面的，或者是对于这心理层面的事情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他遇到问题是会及时去解决，但是很多的老年朋友这方面的意识就比较弱，而且他总觉得你不管是我们说到的这些所有的都是想太多，日子过太好啊，你就是琢磨太多了。那是不是在老年朋友的是范围内，他的心理疾病也是存在的呢？
2: 嗯，当然是存在的。像在我们精神科的一些专科医院里面，有一个科室就叫做老年精神科。
1: 哦，有专门
2: 的一个科室，老年精神疾病。它是有一些特点的，比如说，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精神分裂症、双向、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失眠、疑病症，在老人群体当中都有可能会出现。只不过呢，这个他们为什么单拎出来作为一个科室啊？因为老年人他的疾病有一些特点，比如说老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基础疾病比较多，
1: 对，
2: 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脑梗、心脏病、肾病。大家要注意啊，所有的这种慢性疾病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通常来说我们现在的标准是超过65岁才算老人啊，65岁之前都算是中年人。但是我个人建议，就60岁以上的人，大家就要建议他们定期体检了，一年一次到两次的体检是有必要的。这些基础疾病要去检查，查完之后接着要做什么呢？就是要看他这个人的个性或者说精神状态跟过往会有没有很明显的一种反差。比如说之前他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跟人家有说有笑的，这个社会社交能力都很不错，突然
0: 变得沉默寡言了。
2: 比如说刚才主持人还提到，就是退休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人出现一些问题，
0: 会有一个落差。
2: 有心理学上有个词叫退休综合征啊，就是尤其是一些领导岗位的人，他突然退下来之后，他会觉得生活无事可做了。原来可能会底下管着一帮人哈，然后突然变成我只能养养花、种种草，然后带带孙子、做点家务，他很多的个人价值感觉体现不出来。那很多人在这种状态之下是容易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比如说常见的就是情绪低落，没有自我价值感，焦虑，我将来还能干点什么，可以体现自我的这个余热呀或者什么。第三个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强迫或者是疑病，疑病刚才没提到哈，疑病
1: 就老怀疑自己生病吗？
2: 对，
0: 嗯，
2: 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有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也算是明星吧，好像是一个选秀出道的一个人，他得了一个叫黑色素瘤，然后就30多岁就去世了。我的很多患者，我的当然是精神科的患者，他们会因为自己身上长了一个就是色素痣，长了一个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天天研究，天天
0: 我会不会也是黑色素瘤，
2: 我这个边界是不是又变得不清晰了，然后这个颜色又变深了，什么什么？你看这个怎么旁边又长出来一个？天天去研究这个东西，甚至上网去查，上网检索，一查就查到了黑色素瘤，然后特别容易把这些非常严重的疾病跟自己的这个状况关联起来，然后就进入到一个一发不可收拾的一个恐慌、担忧、焦虑当中，然后他们就会出现反复就医的行为，这医生都跟他说了，你不可能是这个问题。这个患者会说：“大夫你确定吗？
0: 你再看看，
2: 你万一呢？你万分之一的概率出现，我都接受不了。”
1: 是的，是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因为我也是在看病的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朋友。医生已经明确跟他说了，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会反复做不同部位的检查。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人体很奇怪，你觉得自己这不舒服了，他真的就会不舒服。
2: 是的，
1: 所以大家也不要老带入这个事情。
2: 这个叫有个词叫网络疑病症。我之前还写过一个科普的文章，大家可以搜得到，叫网络疑病症。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建议，当你自己觉得身体上出现了不管是躯体疾病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最好还是要到专科医院去做检查，让专科医生来给你做一个解答。网络我觉得很好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这种使用方式不得当的话，会给自己造成非常多的困扰。比如说很多人特别喜欢上网查，查完之后他把一些没有的疾病症状就加在自己身上，给自己人为的造成了很多的恐慌和担忧。
0: 因为网上的很多的比如说某些病症，它会是根据当时患者的这个本身自己的情况。

0: 况，因为一个患者跟一个患者不太一样，对吧？情况不太一样，那就是会往这个不好的方面去写，
1: 对
0: 啊，然后大家看完之后自检会觉得，哎呀，我这身患绝症了，
2: 别某度，你知道吗？这真的就是什么什么起步了，真的不用这样啊、嗯。对，
0: 515说了，这个退休了，享受生活多么美好啊，居然还会有这个退休综合征，
1: 会有的。
0: 这个因为会有这个心理落差感，
1: 就是有些人他会，即便退休之后，他可以很好的安排自己的退休之后的生活，该旅游呢，该养花种草，他自得其乐。
0: 嗯，
1: 那有的人他这种反差太大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就会出现问题。
2: 对，
1: 所以人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计划或者规划的。
2: 嗯，
1: 不能完全被这些焦虑的部分牵着鼻子走。
2: 对，那说到这儿，其实针对这个老年朋友，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性啊，就是他突然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因为有很多老年朋友，他退休了之后可能会去给自己的子女再带他们的子女。
0: 嗯，
2: 然后他就会失去以前的生活，
0: 就换了一个生活环境，
2: 完全
0: 换了
2: 一个完全不了解的环境。只有那么一件事情，我觉得不没病也得憋出病。
1: 是
2: 嗯。
1: 同感，
0: 那
1: 我爸妈现在给我带孩子就是，
2: 我觉得我爸妈就是这样。
1: 没来之前，他特别想来，
0: 很好。
2: 对，
1: 来了带了一年，我爸妈应该听不到。我爸妈就是，他就觉得，哎呦，咱那什么时候能回去啊？让姥姥姥爷来带他。
2: 对，所以就是像这样的父母，或者是我们自己，包括自己，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问题？环境的变化导致的心理问题。
1: 会的，会的。
0: 嗯。
1: 有一个词，又一个新词叫适应障碍啊，它是放在抑郁谱系之下的一个疾病。我们在有环境上的一个剧烈变化，比如说对孩子来说就是转学，
0: 嗯嗯，
1: 然后或者说对孩子来说就是父母离异之后组建新的家庭，这个家庭当中有新的成员的加入，还有对于工作者来说就是工作环境发生一个剧烈的变化，比如说调岗，
2: 嗯，
1: 从原来从一个很比如说大家都关注的一个岗位突然调到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岗位，很多人会出现这样的落差，
2: 对，
1: 然后在情绪上，甚至在身体上，在比如说作息、睡眠、饮食上，各方方面面都会出现一些适应不良的状态。大家注意啊，这也是时间标准。如果这个状态连续超过了三个月没有办法缓解，那你就需要来找我们。
2: 嗯，
1: 如果哎也就没有多长时间，十几天、二十天，不到一个月你就调过来了。就不用太担心，
2: 嗯
0: 啊，所以说今天说的这些各种的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包括我们说的心理病症，它都是有要有一个时间的这个判定的啊，才是这样。不然的话，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抑郁的状态啊，或者是这种焦虑的状态啊，可能大家都会有，但是调节过来其实就没事了，就好了。
2: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已经对号入座了一小时了，就是每个人都在对号入座时光雕刻。
1: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科普的时候非常强调这个点，
0: 嗯。
1: 大家就是很多时候听完我的直播，然后大家觉得，哎呦，
0: 哎
1: 我有这个问题啊，我
0: 有
1: 那个问题啊。
0: 嗯，
1: 原来没听你之前我还好好的，怎么听完你说我一身毛病？
0: 嗯，
1: 没有必要这样子。
2: 嗯，
1: 我们需要去准确的还原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我们需要看到最真实的自己的那个情绪表现。
0: 嗯，
1: 对吧？不要夸大，也不要忽视。
2: 对，我觉得就是认识自己的情绪，你去接纳它，嗯，就很正常了啊。大家也不要把有的时候，因为抑郁症现在说的比较多，也有人觉得抑郁症好像是个很时髦的事情，也不是啊。
0: 嗯、
2: 大家也不用给自己贴标签啊。
0: 没错。
2: 刚有朋友在问啊，怎么去找到申医生，然后想去找您挂号，然后怎么去找到您呢？网络上和现实中都可以说一下。
1: 我现实中是在我的医院是清华大学玉泉医院，
0: 嗯，
1: 然后大家去找精神科门诊，
2: 嗯，
1: 我是每周五下午的门诊。
2: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做一些自媒体的工作，大家如果不方便到线下的门诊的话，您可以在好大夫上搜我的名字申晨玉，可以搜到去进行咨询，或者说大家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都可以搜我去看一些科普的内容。
2: 对，大家所有的平台上都可以搜这个申晨玉名字，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申医生哈。
0: 嗯，
2: 包括刚有朋友已经把你的这个百科什么的都已经放上来了，对，
1: 已经有了。
2: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一下申医生。如果您觉得自己，包括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时候，确实认为自己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有一些问题的话，还是要去找我们像申医生这样的专科医生去寻求帮助。
0: 是的。
2: 来，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吧，就是 Gina 朋友说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凌晨这个抑郁症，然后凌晨复发了，给我打电话，状态不一样。那如果真的已经确诊啊、有不同病症的朋友，他们是不是不能自行停药的？是不是应该及时去治疗的？
1: 对对对。这个其实一直想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已经在使用抗抑郁药物，这个安眠的药物，如果你觉得服完药物之后自己的症状缓解了，改善了，想要减药停药，最一定要去你的主治医生那里 让医生帮你做一个评估，看一看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减药或者是停药。
0: 嗯，
1: 所有的精神科药物都不建议突然停药。比如说 你现在还吃好几片呢，然后你觉得第二天我不用吃了，我夸全部停掉了。我们见过非常多的精神疾病的患者再次来到我们门诊，
0: 出现复发的情况。
1: 自行停药是复发导致复发的最大的一个原因，
0: 一定要遵医嘱。
1: 对
0: 啊，然后包括这个基娜说的这个抑郁，身边有抑郁的朋友或者出现这种抑郁情况的朋友，我们作为身边他的朋友该如何去进行帮助呢？
1: 首先
0: 如何疏导？
1: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避免二次伤害。
2: 对，
1: 家人朋友经常说的一些不建议的话啊，就是你这个病啊，就是
2: 想太
1: 多，想太
2: 多，
0: 嗯嗯嗯，
1: 没你这个就是作出来的，
2: 吃太饱了，
1: 对，闲的没事儿。甚至李玟 Coco， 我看到有一些留言也是，就是他作为一个明星那么有钱，他怎么会这样呢？然后很多人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不会这样。其实大家不要这么简单的去做一个代入，
2: 嗯，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每个人的心境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那作为家属作为朋友能够给出最大的善意，就是首先你要认识到抑郁症是一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个疾病，它跟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它跟高血压一样。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比喻？因为很多人认为抑郁症叫心灵感冒，我一直不同意这个比喻。感冒是一个自限性疾病，
2: 对，
1: 两个礼拜你甚至不用吃药你都能好，
0: 是
1: 新冠那么严重我们都挺过来了，
0: 嗯，
1: 感冒就更不在话下了。但抑郁症它是一个慢性病，
2: 是的，
1: 它像高血压一样，
0: 它长期存在。
1: 我们吃着药血压能够控制，
0: 嗯，
1: 一不吃药那个血压就上去了，对吧？我们通过心理咨询心理治疗那个情绪可以得到缓解，
0: 嗯，
1: 那有的时候一旦停掉药物停掉咨询那可能症状又回去了。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它是需要一个被重视的，但是又不要过分的夸大的一个疾病。
2: 嗯，
1: 好吧，
2: 好，谢谢申医生给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我觉得这个今天节目过后您的这个门诊量可能会增加，因为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询啊。
0: 没错，
2: 申晨玉大夫
0: 是的啊，但是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心理健康的问题呢，大家也不要太过于焦虑，或者是听完我们说的这些症状会觉得自己就是得病了，其实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状态。
2: 对，
0: 大家如果能自行调节的话当然是最好，但如果觉得自己我实在调节不了了，还是要去医院去就医。
2: 是的，
0: 去到专业的医生给你做一些心理指导。
2: 对，有病治病，没病咱就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生活。
0: 没错，
2: 好，那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啦，
0: 再次感
2: 谢
0: 申
2: 医生。
1: 好的好的，感谢大家。
0: 嗯，拜拜
2: 拜拜。

0: 可敲，一笑就容的说怎么。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此前呢，有消息称多地智己经销商爆雷，针对智己汽车经销商经营异常的市场传闻，智己汽车官方发布了关于近期网络不实传言的声明。哎，这网络的一些传言呢，咱们还是尽量以官方媒体的发布为准。什么一些自媒体博主他发布的一些消息呢？确实它的真实性是有待商榷的。智己汽车在声明中说，7月7号，云南昆明智和悦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民间借贷导致资金链

0: 断裂，造成部分用户无法从金融机构取得车辆合格证上牌，车辆无法正常交付。同时呢，也影响到了该经销商的关联主体珠海智和越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珠海地区的车辆交付。意思就是，这不是智己汽车本身的问题，而是经销商个体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的交付困难。智己汽车也表示，事发当日智己已经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并于第二天进驻现场，积极配合政府，并且协调相关的方面为用户提供后续的服务。截至7月17号，智己汽车已经基本完成了用户对接和情况的梳理，已于7月18号起陆续恢复合格证的发放与车辆交付。随着这一事件在网上广泛的传播，其实网络上也出现了所谓的智己汽车全国多地经销商集体爆雷等不实的内容。咱们还是那句话啊，不要轻信一些网络的传言。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来提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有一个21款的英朗，别克英朗，他好像听说是改了个自启动，我问了修车师傅，但现在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困扰我，他在启动的时候啊，
0: 等会儿，您先说，
1: 打不起来。
0: 您改了什么？您说你是做了改装是吗？
1: 对，他应该是厂家 4S， 但是买的时候就改了那个无钥匙进入啊。就本来应该是正常钥匙启动过
0: 啊。明白
1: 啊。我问了修车师傅这么给我的意见的，因为他们也找不出原因，他可能是这个钥匙原因，要给油，就是启动那一瞬间给油，那他有点油的冲击，他才能正常启动，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0: 不对，你意思是你启动的一瞬间，就是那个一键启动，你按的时候按的那一瞬间同步带着点油门才能够正常启动是吗？
1: 对，启动一瞬间我给你油，它就能正常启动了。
0: 啊，行，
1: 那个，
0: 它这个查不出原因就有点奇怪了。这个是很典型的一个混合气过稀或者混合气过浓的症状啊。
1: 哦，那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啊。
0: 这个
1: 它要换锁，它要换成原厂锁。
0: 不，
1: 原厂锁
0: 你是能启动的嘛，对吧？你也能解锁嘛，是不是正常的这些功能？
1: 对，
0: 我
1: 觉得都是正常的。
0: 那跟你的这个开关呢、啊，以及线路的改动，我认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1: 哦，
0: 这个很典型啊！你点火困难，要带着点油门才能够点火，那就是混合气过稀或者过浓喽。那怎么去解决呢？其实就是积碳。
1: 哦，发动机积碳是吧？
0: 对，你积碳过多了，你平时清理都按时按点没有？你节气门喷油嘴。
1: 我不信，因为这个车之前是我爸在开的，他最近才给我的，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事情。
0: 那你还是有必要
1: 或者一下，感觉还是这个问题，火花塞也换了。
0: 你有必要去很简单去检查，就是内窥镜看一下就知道了，是不是积碳过多导致的。
1: 哦，就内窥镜检查一下发动机气门室盖里面的那个积碳问题啊。
0: 嗯，是的，也不是说气门室盖吧，你比方说你的喷油嘴啊、节气门啊这些，如果说进气不畅或者供油不畅的话，它也会导致混合气过稀过浓，导致点火困难。
1: 哦，可能长期低，他开车比较慢，可能长期低速行驶，
0: 那有可能，极有可能、嗯、这个很典型的一个故障、嗯、怎么说是你的改动线路的问题呢？
1: 他那天就是要我换找回原厂锁，我就也找不到，也懒得去找、哎、
0: 现在的这种改装件我觉得已经非常靠谱了、嗯、很耐用了，而且
1: 关键他是买车的 4S 店直接改的，
0: 不存在、就是、我也改了、哦、改了好多年了呀，那是一台老车、
1: 哦、
0: 根本就没出过问题。
1: 哦，这样的，那我就看看积碳问题吧。
0: 是的，
1: 谢谢，好，麻烦了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1: 感谢。
0: 记住这个公式啊，如果说点火困难，您能够带着点油门顺利点火的话，那就是一定是你的本身这个发动机的进气管路混合气过稀或者过浓导致点火困难。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有一款2015年上牌的东风日产，跑了14.8万公里，我看现在还能够值几千块钱。
0: 哥，你还是告诉我具体什么车吧，你告诉我一个品牌，我怎么评估啊？
2: 我就是东风日产那个最低配的那个。
0: 什么车呀？最低配的阳光还是什么？
2: 阳光。
0: 是吗？你要告诉我什么车型嘛？轩逸也有最低配的车型啊。
2: 阳光，
0: 好，三菱阳光是哪一年上的牌？
2: 2015年。
0: 2015年。

0: 吧。
1: 嗯，朋友，就是我朋友了。
0: 什么？
1: 嗯，是我朋友。
0: 是您朋友啊。
1: 嗯啊。
0: 行。
1: 也是做二手车的，就是了。
0: 嗯，8000到8500，具体看车况吧，因为这个差别呢不是很大。
1: 嗯。还有就是我买了一个新车，他说有一个那个延保包，那个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吧。
0: 您先听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延保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主机厂品牌方他在官方发布的这个政策信息你可以来关注，如果是经销商就是 4S 店他出台的一个政策，你没有官方渠道查询不到，官方网站里面没有这项服务的话，我建议你慎重考虑，那只是经销商推出来的，为了促销，为了保证他售后的产值推出来的一项促销的产品而已。因为经销商他作为一个销售者，他是没有资质来给你做所谓的质保和延保的，只有主机厂才有这个资质，他是销售方不一样。
1: 哦，那我问你一下，2060有这个延保到8年，
0: 具体车型那我可不知道，因为主机厂它可能是分时段、分时节、分季节来进行一些活动的，这些权益呢，你要以官方网站的信息为准。
1: 哦，那我就尽快的官方网站去查一下。
0: 对，您去查询知晓一下，因为我现在现场帮您查，挺费时间的。
1: 那是，嗯。
0: 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1: 哦，没有了，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方先生。方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有一台奥迪 A8 人家进口的车，一一年的
1: 车，
2: 3.0T 的。
1: 嗯，想做一个估价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好，11年您是哪一款？你还记得吗？
2: 是加长的，是4个座位。
1: 啊，四座版的呀？
2: 对对。
1: 啊，那是尊贵型还是豪华型？
2: 豪华型的，然后好像带那个电视屏幕。
1: 是这样，您直接告诉我当时的指导价标价是多少？
2: 原来买价是100多万吧，
1: 标价100多，我知道是100多，有116也有122，是哪一款？
2: 是122吧？
1: 122，那就是跨车的豪华是吧？
2: 对对对，
1: 245千瓦的那款啊。
2: 对，
1: 嗯，行，现在跑了多少公里数了？
2: 13万多公里。
1: 13万公里啊，13万公里真不多。但现在呢A8 的价格啊，入门级的车型已经来到了63了，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嗯，肯定是黑色的吧，对吧？
2: 是那个尖色的，
3: 香槟色，
2: 香槟色的。
1: 我还不是黑色啊，11年的车 啊。行，了解。您先做好心理准备，目前这款车呢，我先让您猜一下它的收车价，您觉得还能过10万吗？
2: 我估计不能。
1: 那、对，过不了，而且差距有点大。收车价这车啊，哎，真不好卖。收车价这车，如果说有人愿意出个7万出头一点点，您就可以卖了。
2: 哦，好的。
1: 因为这种，特别是这种老的豪华车型啊，包括 A8， 主要是 A8 现在它终端的新车优惠太大了，又不像七系和 S 级那么保值，所以有点吃亏。就这么个行情了。
2: 好的，谢谢主播。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我看不太清您的名字，反正有一个奖杯。您是有一台特斯拉想要估价是吗？行，我估价的问题，我建议您直接打电话给我，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好，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4: 哎，主任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去年买了一台蔚来，9月份买的。蔚来就是我过那个在车库过那个低速过那个感速带的时候
1: 啊，
4: 它那个前面有那个啷啷啷啷的声音，我在蔚来去检测去了好多次，他后面就跟我出了一个函，他说是这个车子设计问题。
1: 这车子是他承认他有问题是吧？设计问题。
4: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哪一年的车？
4: 去年啊。1225年的，9月份买的。
1: 25年就不存在它的底盘的一些橡胶件老化导致的一些异响，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啊。
4: 他去了一个函，他就是说我在蔚来那个四府店修的车不，四府店出了一个蔚来的那个盖了一个跟章的东西，就是车子的设计是这样的一个胶套有是这个响声。
1: 啊，意思是胶套行有问题，我承认，我也官方给你出了一个函告知你我有问题，给你解决方案没有？
4: 嗯，没有，他解决不了啊，他就是设计的问题啊。他说
1: 什么车 ？ES 几
4: ？ES6
1: 就告诉你，这是我们设计的问题，跟您说声抱歉，但是也仅仅跟您说声抱歉，其他就没有了。
4: 嗯，就是补了10张换电券。
1: 换电券，换一次电，这个费用咱们也算得清楚，倒手指头都算得出来啊。
4: 是的。他没办法，他解决不了，那只是认解决啊。我也现在没什么办法，因为他出了一个更函啊。
1: 我想听一听，就是您自己，咱们约一下线下见个面，我想来探究一下。如果说它普遍都存在，所有的 ES 六的车型都有的话，那对不起，我会在广播当中呼吁大家不要买这个车了。如果您受不了的话，
4: 嗯，可以。
1: 行，这个问题我帮您来去协调，来帮您去跟厂家跟进，因为您自己个人跟主机厂反馈这个问题，它可能是应对的那一套的话术，应对消费者的话术，我们以媒体的身份跟蔚来去反馈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4: 是的是的，他换了什么东西呢？换了那个一个备震减震器换。

0: 换了个悬挂，
1: 这些都给你换了，
0: 换了，
1: 但是根本就不解决问题，依然有异响。那种异响您能描述一下吗？
0: 就是那这个声音
1: 啊、有那种吱吱的，就是摩擦的，也不是金属摩擦，只是橡胶摩擦的那种声响。
0: 就是那个，就是现在那个电极，在前舱是电极吧，应该四驱的，就是那个电极起伏的声音，啷啷的响。
1: 行，官方的那些文件您都在吧？
0: 在他发给我了，我手机上面有。
1: 啊，可以。好，您在稍后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我在节目之外和您取得联系，咱们约一个时间，我们现场来听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0: 啊，好的，谢谢主播，谢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有这事儿？蔚来 ES6 啊，大家记住这款车，如果您最近有购车的计划，官方承认这是设计的缺陷，但是没有任何解决方案，我能给你一点点换电券的补贴，其他的没有，对不起，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异响继续存在，这就是 ES6。 当然了，我的一面之词呢也不权威，我需要在线下来听一听这个声响，来看一下官方的那个所谓出具的报告。问候线上久等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何先生，让您久等了，不好意思，来说一下您的问题。
2: 那个我想问个问题，因为我的那个有个车啊，它是16年的宝马318，然后现在开着，有时候开高速的时候或者在路上的时候呢，它会突然失速，然后你怎么踩油它那个速度也加不上去了，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1: 这种情况出现了多次吗？还是偶发性的？
2: 出现了两三次了，但是它有的时候它你在一直踩着油，它可能又咬上去了，然后又能跑了，对，速度又提上去了。
1: 您是318，不是 B48 的发动机啊，是那台老的 N 系列的发动机，对吧？
2: 16年的应该是老的，对。
1: 对，不是 B48的发动机，这个问题呢，咱们得分情况来看啊，我只能给您大致的几个方向。第一就是你的变速箱进入保护模式，因为你踩油门没有任何的反馈嘛，传动系统有问题嘛，这是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如果说检测到它这款变速箱呢，如果是只要是检测到异常，比方说油压不足啊、离合器打滑呀、阀体故障啊，它会强制性的锁档或者断油。但是你报故障码没有？当时
2: 没有任何的这个故障码。
1: 没有任何故障码。行，那这个问题咱们先排除，不能说完全排除，把它放在最后面啊。还有一点，那就是发动机机械的一些隐患啊。这款发动机的平衡轴磨损呢，可能会导致行驶过程当中熄火。曾经因为涉及到过召回的事件，您是16年的车，哎，也不对，这个时间节点，我记得它召回的时候是18年、19年。还有一点，我再帮您分析一个原因啊，就是常见的，因为我也听说过以前的老的发动机，它的曲轴、凸轮轴位置传感器信号中断，导致电子油门故障，会导致 ECU 的这个切断喷油，导致失速。
2: 嗯，
1: 这都是有可能的。
2: 但是它油，我轰油门的时候还听得到那个发动机在轰轰的，
1: 哦，
2: 马上那个速度提上来了，对。
1: 那行，那我知道了，就是你虽然说踩油的时候没有速度，没有推背感，但是能够听到油箱里边供油的声音，就是有发动机的嘶吼。
2: 对，
1: 行，
2: 可以明显听到发动机在轰轰轰的。
1: 我的第一个判断是对的，变速箱进入保护模式。
2: 啊，变速箱进入保护模式了。
1: 对，您告诉我您现在多少公里了？
2: 我车也开的不多，四万多公里，
1: 16年的车才开了4万多公里啊。
2: 对。
1: 好，行，我建议您是这样，先咱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做起，您去检查一下您的变速箱的阀体。
2: 嗯，
1: 如果说
2: 变速箱的阀体啊，
1: 对，如果说阀体有问题，该换就换；如果说阀体没有问题，那你有没有出现离合器打滑的情况？咱们再进一步的去排查。
2: 啊，行。好的，好嘞，
1: 谢谢，感谢您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